0: 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在音乐综艺类节目《畅游天下》里，张碧晨则重新复刻演绎了一首首经典，也第一次翻唱了《红玫瑰》。如胡彦斌所说，有点 sweet， 如外媒的点评，像钻石一样。那个时候的张碧晨静静地唱着，声音的特质已暴露无遗，前途无量，但也暴露了一个录音棚歌手的缺陷。声色略干，眼神迷离，缺乏经验性，而造成了人歌不合一的现象。这个时候的张碧晨虽然先后拿下了无数大奖，从华鼎奖到年度最具风尚新锐歌手奖，再到东方风云榜颁奖典礼的三个大奖，她确实用实力证明了自己，但还没有成为现在的自己。红玫瑰艳丽，但是容易枯萎。而第二次在歌手上再次唱着这首歌的张碧晨，已经从当时的躯壳中脱离出来，不再懵懂和茫然无措。尽管依然有紧张和慌乱，但情感的抑扬顿挫恰到好处，缠绵抒情的演绎如水般轻柔，妩媚和浪漫的舞姿仿佛张碧晨自己就是那朵红玫瑰。张碧晨成为了歌坛的那颗朱砂痣。到了这两年，张碧晨的进步几乎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两年磨一剑，发行首张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主打慢歌抒情，把自己的声音特质和对歌曲的理解渗透到歌声里，成了独一无二的表达，把情歌的灵魂展现出来，传神真挚，细腻又有感染力。十首单曲 It's Love、 童梦、自视者、彩绘、曾经守候、胡桃夹子、初夏之温、自语、开往早晨的午夜、撕裂，这些歌基本都在当时的单曲榜占据了一席之地。而这十首歌里，张碧晨自己最爱的是童梦，纯真美好，像极了她自己。

后来，他和杨宗纬合作的《凉凉》也在各大热歌榜位居榜首。一起来听一下张碧晨《凉凉》。

他开了第一场个人自视北京演唱会，全国各地的歌迷不远千里过来，座无虚席。他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大音乐类综艺节目和晚会上。江苏卫视的跨年，他和周华健合唱了经典情歌对唱《天下有情人》。蒙面唱将猜猜猜上，他以进击的女帝形象示人，几首歌感动了无数人。在音乐的路上，张碧晨好像找到了自己，也找到了音乐的各个可能性，就像最后那首返场的歌曲《胡桃夹子》一样，他卸下了所有负担，只是一场自我的表演，唱自己的歌，便再没有了初来乍到的胆怯。而就像我们听到的，他一开口，时间就静止了，情绪在翻涌中袭面而来。张碧晨是胡桃夹子，而胡桃夹子就是张碧晨。他的成功不是用排名来决定的，他的成长也不是需要夺冠来证明的。或许就像胡桃夹子所传达的理念一样吧，人们有时候会因为各种事情变得消极失望，丧失信心，消磨意志力，但每一个人都应该在逆境中摸索出自己的方向，找到自己的未来。这是张碧晨内心的话，也是他想要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又融在了所有美好的童年幻想里，于是这个未来成了他内心最好的模子，如同梦一般纯真美好之类的样子。

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以及新浪微博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普原地。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10万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7克橄榄油的人患痴呆症的几率更低。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此前的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有益。这种饮食推荐摄入豆类、蔬菜、坚果、鱼类、乳制品和橄榄油。为了解更多关于经常食用橄榄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信息，科学家分析了6万多名女性和31000多名男性患者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库都包含跟踪长达30年的历史信息，其中也涵盖有关死亡原因的数据。在这两个数据库中列出的92383名患者中，有4751人死于痴呆症相关原因。在比较饮食信息时，研究人员发现，每天至少食用半茶匙橄榄油约7克的人，死于痴呆症相关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28%。研究小组还指出，数据库中很多每天食用橄榄油的人都是用橄榄油代替烹饪和调味品中的黄油、蛋黄酱和其他植物油，因此他们很少食用蛋黄酱等影响痴呆症发病率的食物。研究人员强调称，遵循地中海饮食，特别是坚持食用橄榄油，或可抑制其他因素引起的炎症，从而降低患痴呆症的几率。衣服上的火锅味原来是挥发性小分子所造成。好友相聚，每每大家为吃什么而发愁时，火锅一般是最佳选择。但火锅局结束后，人们会发现衣服上全是火锅味。那么为什么衣服上会有火锅味？怎样才能去除这一味道？事实上，衣服上的火锅味来源于挥发性小分子。涮火锅时，肉类食材以及香辛料中的油脂在不断被加热后，会变成挥发性小分子进入到空气中。随后这些小分子便附着到食客的衣服上，人们就会觉得身上有股火锅味。那么火锅味的轻重又和什么有关呢？这些挥发性小分子在衣物上的存留时间和衣服的材质以及火锅店的通风情况有关。材质柔软蓬松的衣服，比如毛衣、羽绒服等，更容易吸附这类小分子。另外，若火锅店不能做到持续通风，那么人们在里面待的时间越长，衣服上的味道就会越重。许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酣畅淋漓地吃完火锅后赶快摆脱这一味道。下面就告诉你两种快速除味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蒸汽法。在吃完火锅后，可以回家先洗个热水澡。在洗完澡后，浴室会被水蒸气笼罩，这时就可以把沾上火锅味的衣服挂在浴室里，再把门关好，让附着在上面的挥发性小分子与水蒸气亲密接触。之后再把衣服拿出来，放置于阳台等通风处，让它吹吹风。等衣服一干，火锅味就消失了。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使用加湿器，通过其工作时产生的水蒸气带走挥发性小分子。第二种方法是用吹风机吹，将吹风机开到热风档位，对着衣服反复吹，通常吹7分钟左右，火锅味道基本就消失了。这个方法的好处是见效快，同时还不会弄湿衣服。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吃火锅前做好准备，以防止衣服沾染味道。专业人士指出，牛仔布料最不容易沾染味道，其次是化纤布料，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开前的，将路接路对头快，目前麻烦光得了，路些人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切，母板母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目镜，光格途中扣一勤，疲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将

0: 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王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5: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4: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5: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4: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6: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8: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 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9: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0: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负责本期校园麦克风的主持人江雨飞。
11: 我是主持人郑子言。今天我们带来了几个伙伴，我们将与大家一起诉说少年初心，礼赞青春，致敬我们的青春中国。
10: 当五月的风掠过校园的绿荫，当晨光漫过教学楼的窗台，当我们带着少年的赤诚和热忱奔赴这方声音的舞台，心中涌动的是最滚烫最鲜活的两个字，青春。
12: 青春是我们骨子里的热爱与担当，是一生中最敢闯最敢拼最敢奔赴热爱的时光。它不是温室里经不起风雨的娇花，而是寒风中愈作愈勇的劲草，不是波澜不惊的一滩死水，而是奋勇向前永不言弃的江河，不是墨守成规的神迹，而是打破桎梏向阳生长的沸腾。
11: 与我们而言，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就藏在这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藏在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奋斗里，是早读课上朗朗书声中藏着对未来的向往，是课堂上专注眼神里闪烁的求知渴望，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是眉头紧锁后豁然开朗的笑容，是自习室里灯光下埋头苦读的身影，是难题解开时默默给自己的鼓励，是操场上奔跑跳跃时挥洒的汗水，是并肩前行时彼此的呐喊与陪伴。
13: 我们也曾有过迷茫与彷徨，有过挫折与沮丧，会为一道解不出的数学题辗转反侧，也会为一次考试的失利黯然神伤，会为未来的方向不知所措，会在坚持与放弃之间反复挣扎。但正是这些细碎的挫折，这些不完美的瞬间，拼凑出了青春最真实最动人的模样。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卑不亢，逐梦前行。
14: 青春的美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跌倒后依然能笑着站起来，在迷茫中依然能守住心中的热爱与方向。青春的意义从来不是安逸享乐，而是奋斗与担当。青春的价值从来不是虚度光阴，而是全力以赴。
10: 或许我们现在还只是一名学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但我们可以做自己青春的主角，做校园里的追光者。而回望百年，一代代中国青年用青春守护祖国，用奋斗扛起民族希望，让中国始终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朝气。
11: 下面就让我们在一段慷慨激昂的合颂中感受青春的力量，礼赞属于我们的青春中国。请欣赏由上虞初中83班祝新科郑玉恒、龚子墨、徐锦琦带来的男女合颂《青春中国》。

0: 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的两个字“中国”？
1: 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
2: 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啊，那跪倒在南京桥面里的软弱的中国啊，
0: 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
1: 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
2: 此后，他们义无，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
0: 他们越过雄关，
1: 他们驰骋疆场，
2: 他们英勇杀敌，
1: 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
2: 他们要以热血为色，描绘

0: 光明，读得酣畅。
1: 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更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
0: 这就是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
1: 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

0: 听完这段慷慨激昂的合诵，相信每一位同学的心中都涌起了滚烫的热血与深深的感动。从风雨飘摇、山河动荡的年代，到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今天，一代代中国青年用青春守护祖国，用奋斗扛起民族希望，让中国始终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朝气。而如今，这份青春的接力棒正式交到我们这一代青少年手中。我们没有身处战火纷飞的岁月，不必直面枪林弹雨，但我们肩负着全新的时代使命，在校园里勤学知识，在生活中锤炼品格，在成长里坚守初心，用少年之力赴家国之约。
1: 我们的青春藏在校园的每个日常里，更渗透在我们的每次成长里，是课堂上专注凝神的眼神，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响，是功课难及时的执着坚持，是和同学并肩前行的彼此鼓励，是面对师长教诲时的虚心聆听。这些平凡的点滴都是我们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我们奔赴未来的底气。
2: 成长的路上，我们或许会有迷茫，会有挫折，会因暂时的失利感到沮丧，但我们从未忘记我们是中国少年。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的理想关乎自身的成长，更关乎祖国的未来。我们的脚步踏在校园的土地上，更向着祖国前行的方向。
3: 身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享受着祖国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更要懂得感恩与担当。不必追求惊天动地的壮举，只需要做好每一件小事，认真听好每一堂课，用心完成每次作业，主动传承每一份正能量，心怀对祖国的热爱，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4: 青春的意义从来不是虚度光阴，而是奋力拼搏。少年的担当从来不是空喊口号，而是付诸行动。我们要把个人的小梦想融入祖国发展的大蓝图，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作努力前行的动力，在最好的年华里，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更不负这盛世中华。
0: 我们正值青春，祖国也正值青春，我们的眼里有星光璀璨，有山河辽阔，我们的心中有理想信仰，有家国情怀。
1: 愿我们始终保持少年的热忱与勇敢，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努力书写青春答卷，用奋斗守护青春中国。
5: 以青春之我铸青春之魂，
6: 以少年之力护家国安康，
5: 以无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6: 以无辈之奋斗奔赴时代之征程。
4: 同学们，青春的故事还在继续，青春的征程刚刚起航，愿我们都能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少年初心护青春中国，在校园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在奋斗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聆听。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8: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9: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8: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9: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8: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9: 江郎山下黄秋葵。
8: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7: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1: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12: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13: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4: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5: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6: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7: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8: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20: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们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新西兰南岛北部一直被大多旅行团和自助游客所忽视，这里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宁静安逸，有白峰雪山与金色沙滩相间的令人屏息的美景，也有世界上最好的长相思白葡萄酒和各式海鲜美食，有让你全身放松的温泉，还流动着世界上最清澈泉水的冷泉。

0: 天。
1: 前往 Hammer Springs 需要穿越北坎特伯雷平原，这里有许多牧场，是看羊驼的好地方。本想拍一些精美的图片和大家分享，但是如果天公不作美，阴冷的天气飘一点中雨，那么在新西兰的第一次羊驼日可能就要泡汤了。毕竟看到了仅有一周大的小羊驼，真的是非常非常可爱。每个人都热爱这个小生命，因为它的生命中蕴含着希望。它是那么弱小，那么无知，那么单纯，真的是让人心生怜惜之情。

Hammer Springs 经营着超过了125年的历史，拥有15个大小、功效不一的开放温泉池，水温从26度到41度，另外还有6个私人泡池专为情侣准备。恰巧在雨天或者雪天来到 Hammer Springs 的人都是幸运儿。听着雨声，体验着室外刺骨的寒气，此刻将自己的身躯完完全全地浸泡在温泉池子里，就是一个舒服。它既是一种身体解脱的舒服，也是一种情感释放的舒服。正好比被爱情滋润中的人们根本不想离开那池子，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西兰最宁静的国家公园尼尔森湖国家公园地处内陆，很多游客都为了赶路和它擦肩而过，而你也可以专门绕一点路，有机会领略它的宁静和美丽。景致壮观的尼尔森湖国家公园有声势浩大的冰川做衬托，更加显得气势磅礴。这些冰川多形成于最近的冰河时代，许多河流依然保持着冰川地貌。公园遍布着崎岖的山峰、秀美的森林和壮观的冰川湖泊，漫步其中就能充分地感受一种宁静悠远的感觉。

瀑布泉是新西兰最大的淡水泉区，也是南半球最大的冷水泉区。相传这里有世界上最清澈的泉水。一直都半信半疑，直到见到了瀑布。你一定不敢相信，世界上最清澈的水竟然是瀑布的眼泪。神秘东方韵味的 China Blue 会在南半球泉眼里，梵高一定会在梦里来过这里，并且一见钟情。普普曾经让他痴狂，所以他才真正懂得体会色彩的真正韵味。普普就像画里的美人，那种美仿佛有使人催眠的魔力。这是沿着卡胡朗吉公园穿梭时最大的惊喜。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

0: 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

0: 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向左，
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继续漫步魏北克，我们将会去往魏北克省最大的城市，这里体现出独特的法国文化底蕴，被认为是北美的小巴黎，这就是浪漫之都蒙特利尔。它极具浪漫色彩，有着清新淡雅的香水味，成荫的绿化街道以及美轮美奂的法式建筑，极具情调的咖啡馆遍布大街小巷，一个不经意的小转角都可能藏着一家浪漫的咖啡吧。蒙特利尔市有着历史悠久的教堂文化，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欣赏建筑之美、文化之美、艺术之美、历史之美，以及感受宗教信仰与一刻。另外，如果想感受蒙特利尔最具法式风格的建筑，在旧城麦吉尔大街和贝里大街附近则相当完好地保留了过去的法式风格建筑。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每年的12月26号到次年的2月15号是冰钓的好时节。蒙特利尔冰钓的鱼只有一种，叫做大西洋 Polarman， 它是鳕鱼的一种，个头不大，约20到30公分，但是它的鱼肉鲜嫩而且无鳞。据说每年有8亿条鱼从大西洋回游到这里产卵。冰钓时节正逢这种鱼产完卵游往大西洋，所以冰钓活动不会对鱼群数量有影响。蒙特利尔的冰钓活动始于1938年，最早是有人在掘冰钓鱼时发现成群的小鱼，后来有一些商人在冰面上搭起了小屋，做起了冰钓生意。现在政府只允许最小的几家继续经营，还限定了地域和冰屋的数量，河面的冰层都厚达1米，足够安全。

听到这首歌曲，你就会想起浓浓的冰调风情。尽管可能冰调发生的地点不同，但是你的心情应该是有相似的开心和愉悦吧。继续我们的耳朵去旅行，今天来到蒙特利尔。小意大利社区里聚集着上千摊贩的让龙塔集市是蒙特利尔最大的市集，这里有蔬菜、水果、冰淇淋、零食、面点、奶酪、枫树糖浆、蜂窝、肉类、鱼类、鲜花等等，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到这里好好的吃一吃、逛一逛，见识一下没有见过的食品、没有见过的水果、没有见过的花。来听到下一首作品 1, 2, 3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加拿大的著名特产枫树糖浆是魁北克区的主要产地，这里的枫糖非常的便宜，市场内的其他果蔬呢也都是按照一小筐一小筐的分装售卖的，所以你在这里如果要买水果买蔬菜，其实是不需要用称重设备的，你想买的话，店主就拿一个袋子给你，一股脑把果蔬倒在袋子当中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你能够感受到当地人独特的生活方式。我们经常说菜市场和市集其实是我们到旅行目的地最必须要逛的地方，因为这里是当地民俗人情的浓缩，也可以让你最快去融入当地的生活。耳朵去旅行，接下来聆听老狼晴朗。

蒙特利尔圣母大教堂建于1829年，是北美最大的教堂。它位于德阿姆广场对面，是一座哥特式的天主教堂，可以容纳5000人。这座教堂的双塔高达70公尺，西边的塔上还挂有北美最古老的时钟。教堂的外表宏伟壮观，庄严肃穆，内部富丽堂皇，宽敞高大的大厅，蓝色的天花板，以及新哥特式建筑的代表彩绘玻璃，每一个装饰细节都充满着艺术气息。大厅通往更多的小厅，装饰更为奢华。教堂内还设有一个宗教博物馆，陈列的馆藏中以精美的银器最为夺目。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魏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参观就到这里。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和大家继续分享魏北克独特的风情。最后一首歌Canada 送给各位，也送给我们心中的加拿大。明天再见。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
3: 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9: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0: 安然自得，
9: 低音律动的妩媚，
8: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1: 是谁在敲打我窗？
9: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10: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信念。
1: 我一直追寻人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我说。

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场的时候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带着一份无忧，让你听完之后会想要果断分享毫无留恋的一首歌，叫做《如风过境》。

刚我们听到的是如风过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名曲，对于歌手来说，或者是一唱经典的，或者是经久不衰的，一首好的音乐作品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至关重要。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17年的音乐，当年一经发行就获得了好多好多的好评，也让我们记住了一个歌手叫做哎呦喂喂，对，在各大的音乐平台上都有很高的热度。刚刚我们听到的声音就是带着一份伤感的烟嗓，就像充满伤感的颤音在唱着歌里的互相升华。接下来听到的一百遍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季羡林的一首《一百遍》。我觉得数数回到现实的时候，当物理回到速度，化学回到过滤，我觉得这就是当下生活的一种状态。在生活状态当中，刚刚跟你听到的这首《一百遍》，就像是那个，如果密码不正确，输入一万遍还是错的爱情，对，一百遍。世间万物都如此的可爱，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可爱。接下来，请上的会是陈恒，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镜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镜，感谢你。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我们在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到的是韩红，四季轮回，当爱已经成为习惯，当掌心的温度从来没有消散，而往后余生仍然要把浪漫写满岁岁年年，这样一首歌，当年韩红和许志安共同演唱的《相爱多年》。

刚我们听到的是韩红和徐志安共同演唱的一首《相爱多年》。人与人的羁绊有时候脆弱如蝉翼，相遇不容易，相爱又太难，相守更加是难上加难。稍微的一个不留神，两个人可能就会在人海当中走散了。所以说生活当中那些不平凡的瞬间，包括一句话，一处景色，我觉得爱与被爱都是需要经历无数次的磨砺之后才可以在原地生根发芽的。继续来听到的会是李荣浩的一首《出卖》。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辅，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5: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6: 美丽时光，
15: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

0: 刚我们听到的是鬼才歌手高进，你那温柔的南风轻轻地吹过，我在这里等待着你的归来。这首歌或许是你喜欢的，或许说到高进的时候你会说他曾经是那位不知名的歌手，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像我这样的男人，这来自大成的声音。
1: 就有男人该有的洒脱

时光给穿梭，总有太多的话不是不想说，总是有几分难过，这来来回回的散落，从懵懂的年少到现在明白了许多，总有几段故事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大成的一首《像我这样的男人》，也许这是音乐当中最好的抒发吧。不会说漂亮话，但是总把事儿做得很漂亮的男人，也算是唱了一首男人心声的。

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张小葵的一首《云船》。马上跟你一起来听，是我当下非常喜欢的一位男歌手，他的名叫黄义伦。请把这封信读慢一点。

在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1: 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2023年11月15日，这是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演讲的一部分。我们致力于共同富裕，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摆脱贫困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我不到16岁就在陕北的一个小村子里同农民住在一起，干在一起，知道人民愁什么盼什么。从那时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人民中间让我觉得踏实，同人民在一起让我有力量。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就是我终生的信念。我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中国还有1亿人生活在联合国标准的贫困线以下。经过8年艰苦奋斗，这些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1800多名中共党员在扶贫攻坚的岗位上献出了生命。我们的目标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业、教育、医疗、托幼、养老、住房、环境，这些老百姓的身边事、贴心事、具体事，正不断融入中国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不断变成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让现代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我们对人民的承诺，也必将在人民支持下实现。

国歌与沈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沈阳国歌墙上最早的音符，到底该如何定位沈阳义勇军与国歌的关系呢？基于两年的实地调查访问和查阅大量的历史研究资料，我们想到了一种说法，沈阳义勇军谱写了国歌墙上最早的音符，或者更加简化来说，沈阳就是国歌墙上最早的音符。国歌起源这个内容不好讲，如今争起源地的地方比较多，辽宁省内有，外省也有，但是有一点谁也回避不了，沈阳是战争的肇始地，也是义勇军的诞生地，所以从精神层面来为国歌探源也算是有的放矢。毕竟我们的国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探索国歌精神的起源。

自然就离不开义勇军。所以我们要讲的是沈阳义勇军的旧事，要走的是沈阳义勇军的故地。而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焦润明也有一个观点，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是以沈阳为中心崛起的，说沈阳是义勇之城。这个观点跟我们研究的初衷也不谋而合。在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这段义勇救国历史中，沈阳到底处于什么位置？这是我们要努力厘清的一个问题。以往的抗战史料多沿用历史称呼，将辽宁民众抗日义勇军分为辽西义勇军、辽东义勇军、辽南义勇军、辽北义勇军，也有五大军区的划分，辽西为第一军区，辽南为第二军区，辽东为第三军区，辽北为第四军区，辽北蒙滇为第五军区。那么沈阳呢？在抗战史学研究领域还很少出现沈阳义勇军这样的概念，但是我们在实地调查与研究探索中发现，实际上辽宁各路义勇军的活动地域不是在沈阳地面上，就是在沈阳周边，始终都没离开沈阳这个中心点。各路义勇军大多跟沈阳有着千丝万缕的根系关系，但遗憾的是，沈阳虽然无处不在，却深藏其中，碎片化存在。沈阳义勇军不应再失踪了。我们试图着还原沈阳抗战的真实历史，给予沈阳义勇军本应有的历史待遇，叫响沈阳义勇军这个文化品牌，特别是14年抗战概念的确立，为叫响沈阳义勇军提供了最佳的历史契机。因为只有把战争照原地的抗争史实厘清、系统整理，才能说清抗战起点的问题，使14年抗战史观耸立起来。所以我们用2年时间较为系统的梳理了沈阳地区义勇军的活动史料。明抗第一期，我们先从一个人一支队伍与国歌的故事说起。这个人是绿林报号老梯子的爱国志士高鹏振，这支队伍是他率领的东北国民救国军。1931年9月27日，就是在918事变后的第九天，这一天高鹏振在新民姚铺乡沙林岗子的唐家大院竖起镇北军的大旗。沙林岗子已经没有这个名了，今天叫红岭村。为什么叫镇北军？这需要先说高鹏振的出生地。高鹏振1897年出生在黑山县朝北营子，这个黑山县朝北营子是今天的说法，按老说法应该是新民镇安县朝北营子。据新民县志记载，1900年清光绪26年黑山县属新民厅，1902年清光绪28年6月新民厅改为新民府，下辖张武镇安、金黑山两县，把原新民厅所属的柳条边以北到八棵树一带划给张武县，绕洋河以西到新立屯一带划给镇安县。镇北军的镇就是镇安之镇，而北则是朝北营子之北，有灭日兴国护卫家乡之意。所以高鹏振不仅仅是在新民举旗，而且还是一个老新民人。1931年10月10日镇北军改名为东北国民救国军，一支地点还是在新民姚铺的沙林岗子，高鹏振为总司令。为什么在新民率先举旗呢？首先从地缘性上讲，高鹏振无论求学还是社会交往的中心都是在新民。其次从战略性上来说，新民是交通重镇，是辽西地区的中心地带，新民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日本选择新民建领事馆，也说明了新民的战略地位。它交通便利，是东北通往中原华北的一个重要枢纽，水路畅通。在民国时期，新民属于码头，水运也非常兴盛，南满铁路最初就是修到新民为止，东北货物多从新民上船运往港口，特别是铁路是侵华日军必须要控制住的核心战略资源，当时满铁既是日军实施经济侵略的载体，

0: 又是实现军事侵略的重要渠道，日军运输战略物资，保障后勤甚至运兵主要靠它。日军对新民的铁路自然要志在必得。据帝国主义列强侵华铁路史实记载，从1898年至1931年，在东北与日本有关的铁路有 2360.8 公里，而918事变前后，京奉铁路在新民境内全长只有66公里，却有绕阳河、白旗铺、柳河沟、新民、巨流河、兴隆殿以及后来的高台山七个车站。可见这段短短的66公里铁路线有多重要。1937年至1939年，日本又修建了高台山新立屯铁路。1940年后，又在罗家小梁山窑铺建三个车站，在新民境内形成了两路连接、横贯东西的铁路运输线。日本人志在必得，各路义勇军心知肚明，铁路自然是双方的角力点。这便是新民义勇军队伍成立早、足够多、活动频繁的缘故，而各路义勇军舍打七寸，在新民的铁路沿线痛击日军，要么破坏铁路来截断敌人的生命线，要么拦车来获取物资补给。中小规模的战斗风起云涌，令日军防不胜防。第三，高鹏镇是有胆识的爱国者，有知识的土匪首领，有力量的抵抗者和918事变的亲历者。918事变爆发前和爆发时，他正在沈阳城养伤，目睹城陷军溃，百姓流离，毅然返回老根据地新民，组织旧部和当地百姓武装抗日，成为钻进日寇肚子里的孙猴子。甚至有资料称，918事变刚刚爆发，他便已经与旧部与日寇短兵相接。后面将细说高鹏镇的抗战事迹，在此不再累述。正是基于以上三点背景，高鹏镇选择在新民举义旗，并以新民为活动中心，举起了东北民众抗日的第一旗。如今史学界说法纷纭，但高鹏镇举起中国民众抗日第一旗的观点还是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可。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 见成效。

0: 进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五一假期各大景区花市上新，迎接八方游客，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气旺。宝安乡第十一届绿牡丹茶文化体验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南台记者方晶晶、毛玉凡报道。登高陪爬、盲盒挑战、沉浸式游园，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花市宠粉策划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春趣西游记主题活动，多元场景体验点燃假日文旅热潮。五月一号上午，记者来到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早已是人头攒动，游客们在景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购票，登上接驳车，开启登山之旅。春日的江郎山新绿叠翠，丹霞奇峰掩映在春色里，满目清新。迎着和煦的春光，游客们从十八曲出发，一路拾阶而上。在开明禅寺门口，不少游客纷纷停下脚步打卡拍照合影留念。游客蔡金满：
6: 是从江西上郎过来的，从小红书平台上面看到推荐这边风景比较不错，然后就想过来体验一下。
5: 登高就到江郎山，今年五一假期江郎山景区推出了去登江郎高能派登山活动，上新了登山队 NPC 陪爬新玩法，NPC 全程随行护航，既能为游客指引路况，又能沿途互动助兴，带动游玩节奏，让游客收获沉浸式、有陪伴、有乐趣的全新登山体验。游客温雅琴：
7: 江南山第一它很险，然后我们对这类山比较感兴趣，所以一直就想来爬，正好趁五一假期，今天天晴嘛，我们就说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就出发，约上小伙伴们一起来，是有这个陪爬的活动的，我们想赶紧爬上山顶。
5: 此外，游客在登山过程中完成江郎山一线天会先沿打卡拍照任务，就能参与盲盒抽奖。游客：
8: 我们爬了那个朗峰嘛，去走那个一线天，然后整个手脚并用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山顶爬完之后要打一个卡，然后就可以就参与抽奖，我们就抽到了这个，很棒哦！
7: 这是意外之喜，这里面什么都有，很丰富。
5: 江山市文旅投资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武陆晨：
9: 江山文旅集团倾力打造了春趣西游记主题活动，在江郎山我们特别推出了高能派登山限定体验，多名运动达人组成高能天团，提供趣味陪爬、盲盒抽奖等一站式服务。
5: 江郎山以登山潮趣点燃假日活力，而念巴都古镇则以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特色互动，解锁别样五一时光。在念巴都古镇的巡礼老街，游人如织，一场以商会风云、薪火相传为主题的沉浸式剧本游活动，把古镇街巷化作天然演绎舞台，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互动。游客：
7: 他这的玩法也都比较新颖，因为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就玩不到这些东西。
10: 过来已经玩了三天，然后江郎山、念巴都都玩过了，念巴都这个小镇也很有特色，而且活动也很多，小孩子也很开心。
5: 伴着欢快喜庆的乐曲，古镇文昌宫广场上非遗鱼灯舞精彩上演，游客们驻足围观拍照录制，假日氛围感拉满。游客彭梅：
11: 整个表演感觉跟这个古镇的风格和人文气息都比较搭配，感觉那个气氛还蛮热烈的。
5: 为提升游客游玩体验，今年念巴都古镇还引入了汉服体验店，为游客提供汉服租借、妆造打卡等一站式服务，游客换装游园，沉浸式感受古镇的人文风情。游客唐雨欣：
12: 感觉是历史比较悠久，然后商业气息没有那么重的古镇，我正好看到这边有一家这个汉服的店，然后试一下这个旗袍跟这边是比较符合的，就想来这边一些好看的点位打一下卡，拍一下照片，然后发一下朋友圈。
5: 念巴都古镇景区管理处

0: 工作人员柴亦斐。
1: 五一期间呢，念巴都古镇引入高人气国风网红 NPC， 升级了沉浸式剧本游和汉服体验区，配套鱼灯表演与网红打卡点位，更有挑夫 NPC 为游客提供免费茶水，聚力引流青年客群，升级古镇沉浸式文旅体验。
0: 江浙台记者张杏林、徐肖尔报道。5月1号，江郎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抓鸭子、磨豆浆、采春茶、钓小龙虾、做窑烤面包，丰富的田园体验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与游客前来打卡，尽享假日乡野乐趣。走进园区，豆腐公社最先排起了长队，浓郁醇厚的豆香伴着清甜的饮品香气随风飘散，不少游客刚入园便循着香味前来打卡选购特色豆制甜品。豆腐公社店长杨先生：
2: 像我们招牌的豆浆冰激凌今天卖了是600多个，然后招牌的豆乳拿铁今天卖了100多杯。
0: 茶园里游客们身着采茶服，在茶山间拍照打卡，定格田园风光。窑烤小屋前，亲子家庭齐聚一堂，亲手体验面包制作的乐趣。此外，农宠互动、小龙虾垂钓、古法磨豆浆、抓鸭大作战等项目也是人气高涨。园区内还有趣味 NPC 随机现身、巡游互动，为假期游玩增添不少惊喜与欢乐。游客：
3: 我今天过来是来茶山拍照，这边风景很好，然后加上今天天气也很好，也是为了出片来的。
4: 我感觉那边的茶非常的好玩，采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有体验感，我觉得可以在这里玩一整天。
5: 我是去跑了江南山，然后从江南山下来，发现这下面有一个很热闹的地方，问了之后才知道叫豆蔻年华，非常适合亲子游。
0: 据统计，5月1号当天，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共接待市民和游客约2600人次。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运营方负责人张军军：
6: 登高就登江南山，我们游客朋友登完江南山呢，可以中午到我们豆蔻年华来享受美食。整个五一长假呢，游客朋友还可以来到我们现场参与到钓龙虾，现场消费之后就可以抓鸭子啊等等更多有趣的互动的活动。
0: 江浙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品茶香，话共富。4月30号上午，2026年江山市宝安乡第11届绿牡丹茶文化体验活动暨寻茶宝大作战在宝安乡裴家地村举行。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市政协副主席何正芳及江山市茶文化研究会会长郑朝基到场参加活动，见证共富联盟成立。裴家地村是江山绿牡丹茶的原产地，种茶历史悠久。近年来，该村持续推动合作社加农户加平台模式，依托共富工坊与茶文旅融合路径，全村茶园面积已达500多亩，年茶产业收入超450万元。今年活动首次成立江山味道、衢州大花园集团与裴家地村的共富联盟，推动品牌联名与定植区专供，进一步提升裴家地绿牡丹茶的市场影响力。活动中，与会领导共同上台为活动启幕，参观古茶园，观摩绿牡丹非遗制茶技艺，并参与种植共富茶树。参赛者：
7: 我体验了摘茶叶、找宝箱，还有吃那里的好吃的，好玩，
8: 还是蛮好玩的。五一劳动节嘛，让小孩子也过来了解一下这个茶文化。我觉得这里第一呢是风景非常的美，然后利用春假也是带孩子来感受大自然的美啊，近距离的体验了茶叶从采摘到变成茶叶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充实、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0: 据了解，宝安乡还开展了来宝安赴茶约寻春趣短视频大赛，参赛作品围绕茶旅风光、制茶技艺等主题发布至抖音、小红书、微信视频号等平台，进一步扩大了裴家地绿牡丹茶的品牌传播力及宝安乡知名度。宝安乡裴家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飞：
4: 这次呢是成立了江山味道和裴家记绿牡丹共富联盟，以茶促共富，同时也带来了徐茶宝大作战和短视频大赛等活动，希望是通过这次活动呢让大家感受千年贡茶的魅力，领略宝安乡茶文化与乡村风光，打响茶叶品牌。

0: 将山栗牡丹推向更广的市场。
1: 江城台记者戴奕晨报道。4月28号上午，市慈善总会召开五届三次理事会议，部署2026年慈善工作。2025年，市慈善总会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为兜牢社会保障、帮扶困难群众、助力应急救助、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全市慈善募捐善款达3928万元，救助帮扶支出2697万元，实施慈善救助项目24个，受益群众8.96万人次，新增慈善公益基金3个。慈善总会被评为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先进会员单位。会议要求，新的一年，我市慈善工作要在服务大局上彰显新担当，要在汇聚社会合力上激发新动能，要在践行为民宗旨上提升新实效，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树立新形象。会议表彰了第六批省级示范慈善分会工作站及2025年度慈善工作先进集体、爱心企业单位、爱心人士。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5月1号，从上海来江山自驾游的尹女士，在短短半小时内找回遗失的4300余元现金及证件后，连连为江山公交驾驶员叶唐春点赞。当天上午9点半左右，市公交公司101路驾驶员叶唐春驾驶车辆行驶至虎山三街路段时，突然发现路面散落着一叠100元纸币及零散现金，他第一时间规范停靠车辆，拉好手刹，开启双闪警示灯，下车将现金逐一捡起，清点后共计4300多元，同时发现钱包内还有多张银行卡和身份证。与此同时，尹女士和丈夫正心急如焚地寻找丢失的钱包，想到异地补办证件和银行卡的繁琐，夫妻俩当即向城中派出所报警求助。没想到很快就收到警方反馈，得知钱包已被公交驾驶员捡到并上交，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不到半小时，尹女士赶到火车站公交分公司，经身份核实后顺利领回全部财物，分文不少，证件齐全。江城台记者张信林、朱超报道。5月1号上午，记者走访念巴都景区，发现游客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有序排队，爱护环境，文明出游成为假期里一道亮丽风景。在念巴都景区入口处，记者看到游客驾驶车辆依次驶入停车场，规范停靠，有序停放。放眼望去，停车场内车辆虽多，但秩序井然。在景区售票窗口，游客同样自觉排队，耐心等待工作人员核验，没有插队或大声喧哗的现象。景区内，游客沿青石板路缓步慢行，自觉靠右行走，不争抢，不拥堵。在豆腐工坊前来购买冰淇淋的游客依次等候。记者注意到，一位游客手持冰淇淋小口品尝，手中始终攥着纸巾，吃完后便小心翼翼地将纸巾投入垃圾桶，全程未掉落半点杂物。游客王颖然、骆淑妍。
2: 这是他老家，我就跟同学过来顺便玩一趟，就感觉他景区整体就很干净，就是地上都没垃圾的，
3: 而且服务也很热情。
1: 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更明，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6: 推开门，静下心，每天在幸福调频里一起寻找和感受平淡中的温暖。你在，我就在。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二章国耻昭昭。作为老秦人，刚烈忠直，恨则恨死，爱则爱死的汉子比比皆是，但要找到一个既坚刚又柔韧，懂得忍耐与等待的汉子却比铸剑还难。要老秦人誓死抗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那是一呼百应，但要老秦人迂回曲折，韬光养晦，那可是阳春之曲，赫者甚寡。连那些山东儒家名士如根龙者，久居秦国，也都变成了

直倔强、宁折不弯的牛脾气。作为国君，年轻的赢渠梁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深厚和宽广，自然深深懂得老秦部落的这种坚刚性格是弥足珍贵的，否则秦国400年间何以立足天下，称霸西戎？然则秦国上层的庙堂人物们，假若都是这种人，秦国何以能成就大业？季如面临的这场灭国危难，逞血气之勇不难，难的是冷静忍耐，顾全大局，而后化险为夷。老秦人谁不恨六国密探？杀掉他们定然是举国拥护，但这时候能够想到不杀自己最痛恨的敌人，反而要善待他们，这是多么宽广的视野，需要克服多少老秦人性格中的痼疾。更不要说景监还是个沙场征战的年轻将领了。当秦孝公昨夜想到这些时，他觉得自己是沉重的、孤独的。可是当景监慷慨冷静地讲出这些时，他是激动的、欣慰的，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孤独了。刹那之间，年轻的国君对年轻的将军产生了深深的感激之情。这时，左庶长赢虔粗重的声音响起：“景监将军言之有理，以秦国目下实力，一个魏国已经难以抵挡，岂能和六国同时为敌？”岳阳令子岸也跟了上来，子岸赞同左庶长所言，不杀密探。他内心很清楚，国君本来就命令不杀不掠，左庶长一讲话便等于此事敲定，因为甘龙平日里多主内政，对这种外事并没有多少决定权，涉及邦交的大权在左庶长。公孙谷在每个人讲话时都不断点头，此时平静地笑道：“大局已经清楚，究竟如何还是君上抉择。”甘龙面无表情，一言不发，杜挚只是微微冷笑，也不说话。秦孝公这时轻轻一拍书案：“六国密探暂且不杀，财货不动，人身不伤，若六国动静有变，再杀亦不为晚，彼在我手，何惧之有？然岳阳令须得对六国密探严加监视，不许任何人在半年内离开秦国，更不许逃走一个，否则斩首无赦。”年轻国君在正式堂第一次显示权力，却是不怒自威。臣下遵命。岳阳令子岸肃然站起，高声领命。诸位，秦孝公环视大厅，神色肃然道：“今日廷议实则已经开始，山东六国会盟，提出六国定天下，图谋吞并小诸侯，划定势力范围。然则更为要紧的是，山东六国要瓜分秦国，将天下七大国变成六大国。六国将在何时用何种手段实施其分秦野心，目下尚不清楚。可以确定的是，秦国已经面临百年以来最为深重的灭国危机。啾啾老秦，共赴国难，这是秦国妇孺皆知的一句老事。当此存亡之际，我等君臣应同心谋国，群策群力，如此方能谋划出稳妥的对策与方略。”说完悠悠巡视一圈：“诸位不要有任何顾忌，哪位先说都行。”场中又一阵沉默。在此之前，这些大臣也都风闻了六国会盟的种种消息，其中不乏六国密探有意透露给他们的各色流言。今日国君郑重提出且要征询存亡大计，大臣们顿时感到了强大压力。打打不过，逃逃不脱，投降不可能，一定要拿出一个能够不打不逃不投降的对策，方能消解这场危机。可是危机迫

在梅姐仓促间如何思谋的周全，一时间谁也没有话讲。上大夫甘龙博学多识，且长期主持国政，为在座资深老臣，眼见众皆默然，沉吟思忖了一番，谨慎开口：“老臣以为，六国会盟，吞灭诸侯，瓜分秦国，此举不合于理，亦不合于道。我秦国本是平王东迁的开国诸侯，对王室居功至伟。秦国有难，天子不会坐视不理。老臣以为，当上书洛阳周王，以天子名义下书，驳斥六国会盟谬误，真相自会大白于天下。与此同时，我秦国以王室名义，连结若干中小诸侯，组成一支数十万大军，抗衡六国兵马。若能如此，则危难可解，国家幸甚。”甘龙字斟句酌，一番话很是持重谨慎，绝不是明确决断、据理力争，而只是以老臣以为如何如何的商榷口气说话，这恰恰是他的身份、权力与资望形成的一种矜持，绝不意味着暧昧含糊。景监对国中权臣的习惯、风格与错综微妙的关系一概不清楚，认为自己只要把自己想好的说完，便不负国君所托，谁的脸色也不看。此刻他听完甘龙的对策，不禁扑地笑了出来，却又使劲憋住。见无人说话，他咳嗽一声，正容发问：“上大夫对策太过迂腐，周王室衰落到一片孤城，自身尚且难保，六国谁会认这个天子？且不说周王不敢发，即或发了，一片王书有甚用处？至于以王室名义连接中小诸侯，更是无法行通。”景监大胆，杜挚面色涨红，打断话题高声道：“上大夫所言极是，名正则言顺，六国会盟，周天子与秦国并天下诸侯同受欺侮，我秦国唯借天子名义声讨其荒谬，方可号召天下诸侯组成多国盟军，得道多助，如何能说迂腐不通？”杜大夫，营前冷冰冰道：“君上有言，群策群谋，言无顾忌，你急个甚来？”杜挚顿时语塞：“好好好，叫他说。”公孙谷破例插了一句：“行则可行，然也确实无大用，君上明断。”景监老老实实：“在下不赞同上大夫主张，但也还没有想好的对策。”杜挚冷冷一笑，狠狠瞪了景监一眼，张张口欲言又止。左庶长营前不断轻叩书案，皱眉沉思，这时抬头道：“上大夫之策，天子下书一则，可行而无用；联兵抗衡一则，有用但难行。且不说仓促拼凑的盟军根本没有战力，仅仅建立多国盟军这一则就极难做到。六国之外，天下尚有32个中小诸侯国，兵马总计约在30万左右，的确是一个大数，但他们却被六国分割在各个夹缝中，兵马根本无法越过大国而集结，即或越过也无法进入函谷关。还有六大国本来就虎视眈眈要吞灭中小诸侯，这些小国又岂敢激怒大国自送虎口？捉了秦国的使者去大国邀功，倒是实实在在有可能。上大夫，营前以为还要再谋良策为是。”甘龙有些尴尬，但还是呵呵一笑：“然也，若有高明良策，自当受教。”岳阳令子岸冷笑道：“这些小不拉子诸侯，哼，叫他们跟在六国大军后面分秦块肉倒是可能，要和秦国联兵，嘿嘿嘿，他们躲都躲不及。”

足下倒是有甚高明主张，拿出来也。杜挚面红耳赤，仿佛自己的主张被驳了一般。要我说，就和六国拼个你死我活。子岸豁然站起，手中短剑苍啷拔出，噌地插进地上方砖，咬牙骂道：鸟，怕甚了？老秦人的血就是往战场流的，当年老秦族还不是硬硬在戎狄包围中杀出了一块地盘，既没退路又没办法，说来说去还不是个打，还不是死战到底一条路。请君上下令做20万校服血战六国，子岸请命做先锋大将，不斩10万首级誓不生还。这个名臣后代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显然对这种庙堂廷议的絮叨极为不耐，竟忘记了这里是正式堂。他的一番激昂怒骂与慷慨请战，的确是老秦人的本色，吓得从来没有打过血仗的杜挚和公孙谷瞠目结舌。左庶长营前变色：子岸，把剑收回去，这里是正式堂，不是战场。营前是秦军统帅，又是威震三军的猛将，也只有他才能震慑住老秦人特有的本色冲动。子岸默默拔出插在地上的短剑，沉着脸重重坐回案前，唏嘘拭泪。秦孝公面色如常，对子岸的激烈慷慨仿佛没有看见，丝毫没有责怪之意。他此刻只是感觉到有营前这位庶兄，他省了一半力气，有营前挡一挡，他便对每个人的主张都有充分思谋的余地。当然，对子岸那样的主张是不用思谋的，那是一条悲壮的殉国之路，退无可退时也只有拔剑而起，浴血疆场与国家共存亡了。只要有精神准备，那是用不着多想的。危难之际，主战将士的勇烈刚猛永远是最可贵的。作为一国之君，可以不纳其言，却无论如何不能伤其心。他从座中站起，走到子岸面前，递给他一方绢帛汗巾，慨然一叹：子岸呐，果真秦国无路可走时，我也会和你一样血战到底的，在座大臣们也都会拔剑而起的。哇的一声，子岸放声大哭，一时间厅中君臣人人拭泪，个个唏嘘。秦孝公站在厅中，缓慢沉重地问：诸位，秦国真的是无路可走了吗？他看着唯一没有讲话的景监，只要有一个人没讲话，秦孝公就不会讲出自己的想法，他要最大限度地将自己的决策建立在臣下主张的基础上，如果臣下阐述充分，他自己宁可不说而全盘接纳。新君即位，要大臣们齐心协力，最好的办法就是使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在推行自己的主张，除非像昨夜那样的紧急关头必须当机立断。秦孝公宁愿让臣下来断事，这样做既是他的思谋结果，也是他的性格所致。君上，列位大人。景监站起来沉吟着：我有一策，恐有失大雅，不知当讲不当讲。秦孝公爽朗大笑道：生死存亡，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有用就是大雅，说，我等听听这不雅之策。杜挚憋不住扑哧一笑，又连忙捂住嘴低下头。景监却是落落大方，朗声说道：景监司谋，目下唯有一计可用，秘密游说六国，重金收买权臣，分化六国，延缓时日，使六国分秦盟约自行瓦解。六国之中，齐国与我秦国不搭界，不会主动当头羊，韩国燕国最弱，也不会单独攻秦，魏楚赵三国分秦最利，也是最有实力最有可能

单独共寝的。而魏楚赵三国均有酷爱财色的权臣，尤其魏国，因魏王酷爱珠宝名器，大臣多有贪风。我只要以重金美女贿赂，并许以其他好处，此等权臣决然不会令我失望。若此三国不动，六国分秦自然拖延，拖则盟约自溃。诸位，果然不雅之策也。秦孝公不禁一笑，听众大臣一齐大笑，杜挚笑得眼泪鼻涕拭抹不及，连连咳嗽，甘龙则皱着眉大摇其头，美女重金成何体统，岂不令天下耻笑。公孙谷则只是大笑却不说话，岳阳令子岸啧啧撇嘴，景监呐，景监，亏你想得出。左庶长赢钱微微一笑，却是默然沉思。唯有景监没有一丝笑意，一脸茫然地看着国君和大臣们。赢钱豁然站起，景监之策丑归丑，有大用。话说回来，方今天下哪国不是阴狠歹毒挖墙脚，赵种铮铮一条汉子，为了争取魏国，硬是将自己的美妾送给了魏王。楚国还不是贿赂齐国大将田忌3000斤，才使齐楚罢兵。庞涓那小子号称名士，为了做丞相，还贿赂魏王的胡姬。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有何忌讳？说到底，老秦人以往只知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想不到使阴招罢了。目下六国逼我用阴招，我就用，怕他何来？公孙谷沉吟道：“敢问上大夫，府库有金几多？秦国有美女几多？”甘龙冷笑：“老夫只知道金不足5000，美女几多？哼哼，大约只有长史知晓。”公孙谷仿佛没察觉甘龙的嘲讽，自顾道：“5000斤，设若魏楚赵三国各有2名权臣，那就是6人，除去特使的秘密活动金、搜罗美女金，大约每个权臣只能得到300斤。魏赵楚三国的权臣从国王那里得到的赏赐动辄就是数百斤，胃口极为贪婪，300斤彼等可能看都不看，若果没有万斤之数，此计难行。景监将军以为如何？”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2章，国耻昭昭。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说没勉强，吃的说。

0: 关天楼套，这月天平上林切，木板木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皮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国法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

0: 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负责本期校园麦克风的主持人江雨飞。
3: 我是主持人郑子言。今天我们带来了几个伙伴，我们将与大家一起诉说少年初心，礼赞青春，致敬我们的青春中国。
2: 当五月的风掠过校园的绿荫，当晨光漫过教学楼的窗台，当我们带着少年的赤诚和热忱奔赴这方声音的舞台，心中涌动的是最滚烫最鲜活的两个字，青春。
4: 青春是我们骨子里的热爱与担当，是一生中最敢闯最敢拼最敢奔赴热爱的时光。它不是温室里经不起风雨的娇花，而是寒风中愈挫愈勇的劲草；不是波澜不惊的一滩死水，而是奋勇向前永不言弃的江河；不是墨守成规的神迹，而是打破桎梏向阳生长的沸腾。
3: 与我们而言，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就藏在这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藏在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奋斗里，是早读课上朗朗书声中藏着对未来的向往，是课堂上专注眼神里闪烁的求知渴望，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是眉头紧锁后豁然开朗的笑容，是自习室里灯光下埋头苦读的身影，是难题解开时默默给自己的鼓励，是操场上奔跑跳跃时挥洒的汗水，是并肩前行时彼此的呐喊与陪伴。
5: 我们也曾有过迷茫与彷徨，有过挫折与沮丧，会为一道解不出的数学题辗转反侧，也会为一次考试的失利黯然神伤，会为未来的方向不知所措，会在坚持与放弃之间反复挣扎。但正是这些细碎的挫折，这些不完美的瞬间，拼凑出了青春最真实最动人的模样。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卑不亢，逐梦前行。
6: 青春的美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跌倒后依然能笑着站起来，在迷茫中依然能守住心中的热爱与方向。青春的意义从来不是安逸享乐，而是奋斗与担当。青春的价值从来不是虚度光阴，而是全力以赴。
2: 或许我们现在还只是一名学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但我们可以做自己青春的主角，做校园里的追光者。而回望百年，一代代中国青年用青春守护祖国，用奋斗扛起民族希望，让中国始终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朝气。
3: 下面就让我们在一段慷慨激昂的合颂中感受青春的力量，礼赞属于我们的青春中国。请欣赏由上虞初中83班祝新科郑玉恒、龚子墨、徐锦琦带来的男女合颂《青春中国》。

0: 帮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
1: 那萎缩在期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啊，那跪倒在南京桥面里的软弱的中国啊，
2: 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
3: 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
0: 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

0: 越过雄关，
1: 他们十胜疆场，
2: 他们英勇杀敌，
1: 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
2: 他们要以热血为色，描绘

现呢，他们嘹亮的歌声

0: 更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
1: 这就是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
0: 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
1: 这就是我们的，
0: 这就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我们的。

听完这段慷慨激昂的合诵，相信每一位同学的心中都涌起了滚烫的热血与深深的感。

0: 动。从风雨飘摇、山河动荡的年代，到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今天，一代代中国青年用青春守护祖国，用奋斗扛起民族希望，让中国始终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朝气。
1: 而如今，这份青春的接力棒正式交到我们这一代青少年手中。我们没有身处战火纷飞的岁月，不必直面枪林弹雨，但我们肩负着全新的时代使命，在校园里勤学知识，在生活中锤炼品格，在成长里坚守初心，用少年之力赴家国之约。
2: 我们的青春藏在校园的每个日常里，更渗透在我们的每次成长里，是课堂上专注凝神的眼神，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响，是攻克难题时的执着坚持，是和同学并肩前行的彼此鼓励，是面对师长教诲时的虚心聆听。这些平凡的点滴都是我们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我们奔赴未来的底气。
3: 成长的路上，我们或许会有迷茫，会有挫折，会因暂时的失利感到沮丧，但我们从未忘记，我们是中国少年。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的理想关乎自身的成长，更关乎祖国的未来。我们的脚步踏在校园的土地上，更向着祖国前行的方向。
4: 身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享受着祖国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更要懂得感恩与担当。不必追求惊天动地的壮举，只需要做好每一件小事，认真听好每一堂课，用心完成每一次作业，主动传承每一份正能量，心怀对祖国的热爱，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5: 青春的意义从来不是虚度光阴，而是奋力拼搏。少年的担当从来不是空喊口号，而是付诸行动。我们要把个人的小梦想融入祖国发展的大蓝图，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作努力前行的动力，在最好的年华里，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更不负这盛世中华。
0: 我们正值青春，祖国也正值青春，我们的眼里有星光璀璨，有山河辽阔，我们的心中有理想信仰，有家国情怀。
2: 愿我们始终保持少年的热忱与勇敢，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努力书写青春答卷，用奋斗守护青春中国。
6: 以青春之我铸青春之魂，
7: 以少年之力护家国安康，
6: 以无畏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7: 以无畏之奋斗奔赴时代之征程。
1: 同学们，青春的故事还在继续，青春的征程刚刚起航，愿我们都能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少年初心护青春中国，在校园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在奋斗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聆听。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9: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

0: 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

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枪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致富有道专栏，春假叠加五一，江山民宿特色服务催热微度假，随后是聚焦三农专栏，科技赋能守青山，仙霞岭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显成效，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关键节点首报成功。先请听致富有道专栏，春假叠加五一，江山民宿特色服务催热微度假。
2: 致富有道，
3: 今年我市中小学春假紧连着五一假期，将形成一个长达8天的长假，我市乡村亲子游微度假也提前升温。连日来，记者走访江郎山、念巴都古镇等景区周边多家民宿，发现客房预订量迅速攀升，各家民宿凭借差异化特色与贴心服务，吸引了众多周边城市的家庭游客。江山云栖民宿毗邻江郎山景区，设有树屋、loft 亲子房、庭院房等特色房型。民宿负责人赖雪云告诉记者，和去年十一假期类似，五一节前一两天咨询预订的游客特别多。在他看来，这反映出游客越来越倾向于说走就走的休闲方式。赖雪云：
4: 我们这边的话，像节假日一般都来爬江郎山，基本上是带小孩过来的比较多。五一我们这边客人有一半以上是带小孩过来的，亲子游。
3: 不仅房间有特色，活动同样别具一格。赖雪云介绍，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满客时，民宿都会开设面点课，让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动手。面点做好可以当场品尝，也可以打包带走。赖雪云：
4: 因为我们这边是有餐饮的，像早餐我们会给客人打我们当地的麻糍，还有做手工手花，还有一个做我们非遗的一个面点。
3: 今年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的火热也为民宿吸引了不少游客。赖雪云介绍，云栖民宿除住宿外也提供餐饮，主打柴火灶烧的妈妈菜，搭配民宿自种菜园的新鲜蔬菜，这一口香味成了云栖的金字招牌。不少游客专程前来用餐和体验，尤其是中午，很多人过来吃个饭，喝个下午茶。现在还能挖笋摘野菜。赖雪云：
4: 豆蔻年华过来玩的还是蛮多的，然后他们过来吃饭啊，过来打个卡、拍个照、喝个下午茶的客人还是蛮多的。
3: 在距离念巴都古镇约500米，江山古里稻香民宿同样热度不减。记者走进民宿，推窗望去，层层梯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绿意扑面而来，空气湿润清新。民宿负责人李亚丽：
5: 大部分旅客来自于上海、江苏、南昌，都是来自于线上预订。5月1期间正好赶上浙江的春假，房间大部分都预订出去了，大床标间、家庭房都有，正好满足了家庭的出行、不同年龄的旅客需求。
3: 依托周边田园资源，古里稻香民宿在农事体验上做起了文章， 他们将山间天然山泉水引入客房，让客人喝到正宗的山间水。五一正值西瓜育苗关键期，民宿准备邀请游客亲手栽种瓜苗。李亚丽，
5: 民宿主打就是服务在细微处，我们民宿有提供传统的手工收割稻谷的体验活动，让城里的客人体验到每一粒大米的来自不易。
3: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年轻消费群体成为出游主力，不赶路不计划重体验的微度假模式正在走红。朋友们，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科技赋能守青山，仙霞岭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显成效。
2: 聚焦三农。
3: 近年来，江山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锚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目标，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协同共治、全民参与保护新路径，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增强，野生动植物家园愈发稳固，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织密智能监测网，科研监测实现新突破。保护区优化布设红外相机300台次，在省内率先持续应用绿头鹰 iDNA 基因监测技术，同步开展无人机巡航、鸟类声纹监测试点，构建起天上看、空中探、地上查的立体化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2025年以来，新增动植物记录20余种，鸟类物种增至175种。红外相机先后5次清晰捕捉到黑熊一大两小待宰活动珍贵影像，为科学保护提供坚实数据支撑。构建联防管护网，生态安全防线更牢固。建成2个无人机机巢，对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区域实现高频次自动巡查，巡护效率大幅提升。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联合公安、林业等单位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精准排查盗猎、非法采伐、违法食用野生动物等线索，严厉打击涉林违法犯罪活动，同步引导沿线村庄协同参与森林防火、日常巡护，形成上下联动、群防群治的良好格局，野生动植物资源得到全方位保护。打造全民宣教网，生态保护理念入人心，精心策划《江山熊出没》系列宣传报道，被省级媒体刊发转发，传播量超50000人次，有效提升社会关注度与群众保护意识。通过固定广播、入户宣讲、悬挂横幅、无人机空中喊话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与野生动植物普法宣传，引导村民自觉守法、主动参与保护，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下一步，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将持续深化科技应用，完善协同管护机制，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全力筑牢浙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7: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6: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7: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6: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7: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6: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0000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7: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6: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

0: 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1: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0: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1: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0: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关键节点首报成功。
2: 乡村采风，
3: 4月23号，备受瞩目的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实现重大进展，左库右坝尖边坡首爆成功，标志着工程建设迈入全新的实质性阶段。当天中午12点56分，随着一声巨响，左库右坝尖边坡岩石被成功炸开，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左库右坝尖首爆顺利完成。市城投集团水利水电公司支部书记、执行董事兼经理王春：
4: 今天首爆成功，标志着我们张村水库工程从表层开挖向岩体开挖实质性迈进，为下一步大坝坝体开挖、坝基开挖及泛洪隧洞开挖及土石方开挖奠定了基础。
3: 此次爆破的边坡是张村水库项目的节点性控制性工程，为确保爆破安全，市城投集团要求参建单位严格遵循国家爆破安全法规及环保要求，并联合公安、环保等多部门协同配合，对爆破方案进行了反复论证和优化。从爆破药量的精准计算，到周边群众的提前告知，再到现场安全防护措施的层层落实，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万无一失。王春：
4: 没有爆破之前，我们采用机械掘金方式，因为花岗岩岩体比较坚硬，首爆成功以后将会进一步加快我们的施工进度。
3: 张村水库工程主要建设左坝、右坝、分洪输水隧洞、发电厂房及升压站等设施，分为左库工程、右库工程以及信息化工程三个标段实施，建设周期从2025年10月持续至2030年5月。王春：
4: 当前主库工程正在进行左右坝尖开挖及支护、分洪隧洞口开挖及支护、上坝道路建设及拜河系统建设，右库工程正在进行上坝道路基础开挖、黄满大桥基础开挖、以后交通洞洞口开挖，工程整体推进有序。
3: 截至目前，左库工程已完成形象进度10%，右库工程完成形象进度3%。王春：
4: 下一步我们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加大施工力量，加快泛洪隧洞、上坝道路等工程建设，为张村水库早日完工做出努力。
2: FM 104.7，江山电台，幸福调频，走进新农村，精彩继续。
1: 和睦村网球场点亮群众健康新生活。
3: 日前，青湖街道和睦村一片新建成的网球场，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运动乐趣，并在全村掀起一股网球健身热潮。全民健身设施先行，这片网球场得以建成，离不开村民的热情支持，也离不开省体育局的专项资金扶持。2025年，省政府将利用金角银边建设10000个体育场地，纳入民生实施项目。 借着这一政策东风，禾木村成功申请到省体育局20万元补助资金。网球热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村民的休闲生活，更点燃了全村的全民健身热情。眼下村里第二片网球场即将启动招投标工作，未来禾木村还计划成立江山市首个网球协会，进一步搭建健身交流平台，让全民健身之花在禾木村常开常艳。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5: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6: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5: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7: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5: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1: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8: 衢州有礼，

0: 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三十集，苗进景追古人，探自我。此人气势磅礴，雄壮豪放，无怪后人评苏词，自有横槊气概，故是英雄本色。而赤壁赋写景则不同，作者泛舟江上，正是初秋时节，秋风徐徐，大江水波不兴，风平浪静，茫茫薄雾似托起皎洁秋月，水天相接，晶莹透明，赤壁夜景一片空明柔美。这里作者显然在怡情于山水，洒脱于江月，字里行间心境闲适潇洒。赤壁赋中也追忆了赤壁的历史人物，但更换了敌对双方主帅，词中忆周瑜，赋中写曹操。词中的周瑜风韵无限，姿态英俊，风采动人，面对

墙里谈笑自若，刹那间胸中自有百万雄兵。腹中的曹操破荆州下江陵，旌旗蔽空，势不可挡。曹操面对长江，横矛吟诗，而作者极力渲染曹操不可战胜的赫赫声势之后，却突然反问一句：“而今安在哉？”东坡当然清楚那场战事的结局，在探问失利的曹操安在之同时，自然也会想到胜利的周郎如今安在。故一时发出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哀叹。赋中的作者情感发展一波三折，显得深沉蕴藉，而词中的作者却尽显思想旷达，情绪乐观，一派雄壮豪放。古人曾评东坡词：词是赤壁，心实为己发，周瑜是宾，自己是主，欲主于宾，而赤壁赋中的曹操却是宾主都难以沾边。失败英雄曹操在文中担当的是反衬，作者用败者引发悲情，由悲生叹。人生短暂，宇宙无穷，是赋中的哲理，江山依旧，英雄长存，是词中的激情。至于赤壁怀古的风格，南宋人余文豹所著《吹剑虚录》中一则记载最为明了。东坡在玉堂有牧士善欧，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只红牙护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许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连苏东坡自己都对此评价曰：为之绝倒，还用我们这些后人多说什么？黄州气象台，也无风雨也无晴。前面谈了苏东坡与黄州赤壁的两赋一词，苏子七文中除了隐隐显露的空蒙失落之意，更多的是重笔浓抹从现实中解脱的心情与超然潇洒。赤壁词赋均问世于元丰五年下半年，这只能解释东坡在这期间或之前的心理及变化。若要了解整个黄州时期苏东坡的情况，还要浏览一下他在这时期的其他作品。元丰二年，苏东坡于乌台出狱，死里逃生的苏东坡有一股浊气积郁在胸，当天便提笔写下两首带着讥讽朝廷高官意味的诗。这时的苏东坡心中不忿，也甚于庆幸。初到黄州的苏东坡孤身居于陌生之地，全家安居黄州之后，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支出，腰包拘紧倒还在其次，对全家人的责任感使东坡不能安心务农，老实改造。此时苏东坡的境遇与屡屡不绝来探望的朋友相比，几乎已经处于最底层，豁达的诗人心中不免实感失落。元丰四年春问世的《水龙吟》四韵张志夫杨花词，较能表达苏东坡此期间的心情。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盈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应乎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坠。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

0: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素以填词豪放著称的苏东坡，此刻却来了一首婉约之作。水龙吟中，词人将片片杨花赋予生命与灵魂，悠远缠绵而又空灵飞动，化无形之花为有思之人。婉转之间，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将唐人金昌绪春怨的诗意画在词中，东坡咏物生动真切，言情缠绵哀怨，好像是在叹息天下人眼拙情薄。若说词人在倾注自己怜惜杨花的缕缕深情，不如说词人在匠心独具的悲哀自己。虽影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环臂，却无奈不恨此花飞尽，惬意怜惜落红，曲笔传情杨花。东坡曾自主杨花落水为浮萍，燕之信然。而那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之想象，由悲哀杨花的归宿转化为惜春的匆匆之情，惜水流逝之意。这时的苏东坡是在怜惜杨花，还是在怜惜起伏人生，又或者在怜惜自己历经风雨的杨花命运？苏东坡的人生不似杨花任飘落，来访朋友的慰藉，黄州徐太守的相待如骨肉，生活的相对安逸，似乎给苏东坡的心情带来了少许的平静。但他此后所填的《定风波》一词，却能感觉到词人还是在呐喊命运的不公。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全词乍看，一派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意味，好似词人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件小事，给人们诠释人生哲学和处世之道。其实细读，我们感觉到的就不止这些了。此时的苏东坡已经开始反思自己逢遭厄运的因由，得到的却是表面淡然后的不悔与桀骜。这正是苏东坡被贬黄州时的心情，有安逸也有失落，有消沉也有狂放，有豁达也有怨恨，有苦涩也有快乐。生活的安静不能平息情绪的波动。苏东坡北望京师，朝局冷落了才子，远眺爱弟，命运隔离了亲情。他心中不时泛起对现实世界的厌恶，彻底解脱出的出师意念，自然也会产生于酒浓寥落时。所以他在以豪放的姿态写出赤壁怀古旷古奇作的同时，也写下了轻旷飘逸，不满世俗，具有期望置身世外味道的名作《临江仙》。元丰五年，苏东坡于深秋之夜在雪堂开怀畅饮，最后返归临高亭住所。酒醒之际，寂寥涌上心头，挥毫写下该词。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盈盈。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首先可以看出，此时的苏东坡行动相当自由，不仅能携客驾舟夜游长江不归，还能与城外的东坡雪堂酒宴至深夜三更回家，估计是他与当地官员关系密切而得到如此待遇。东坡是在朝廷挂了号的下派干部，根据朝廷明旨，其行动是受到限制的。从该词看，苏东坡这回确实有点喝高了，仿佛三更之句有点醉眼朦胧的意味，甚至一觉睡醒了还在负醉。看来深夜敲门都不应，也是努力回想才忆起来的事情。家中还养着仆人，家童是写明的。虽然鼻息已雷鸣，但由此可见，这时的苏东坡经济拘谨已经大大缓解，而且情绪已经归于泰然，没砍开大门也没有生气，干脆一个人倚杖听江声去了。词人以动趁静，托出一派夜静人寂，潇洒的词人也寂寞，旷达的东坡也惆怅，一声叹息，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盈盈。这是词人化用庄子汝身非汝有也之意境，东坡精研道家著作可见一斑。神与物游之间，词人开始幻想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其渴望出世隐居之意昭然若揭。可惜没门，劳改干部没这个资格，就这样也差点惹出了麻烦。据《宋人笔记》中避暑录话载，苏东坡做了上面的词之后，不知怎么给热衷于小道消息的人们传承了苏东坡挂官服江边，拿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游闻之惊且惧，以为舟失罪人，即命驾往夜，则此战鼻酣如雷，犹未兴也。据说此事还传到了京师皇帝的耳中，皇帝闻听默然许久，大概是心稍愧疚吧。实际上皇帝已经不愿意苏东坡江海寄余生了，内心多次有了重新启用苏东坡的念头。而黄州的苏东坡却是越来越习惯近似回归大自然的生活，几乎要唱出黄州是个好地方的小调来。小调肯定唱过，歌词必定如老孙杜撰这般，较能代表苏东坡此时心情的苏词便是元丰六年六月所写的《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词中一派词人雨后游赏的欢快，闲适心情随墨飘逸。全词由游赏时所见村景着笔，续写游赏所见夜雨之后的景物细韵，接着进入角色，杖藜徐步于古城旁村外斜阳，尾句将细雨赋予生命，尽情抒发了自己得雨后心凉的心爽，令人读来情景婉转，如随其后回味无穷。现在的苏东坡活活陶渊明在世，历经了过多风雨，心态上好似已经 也无风雨，也无晴了。美酒色香润佳作。宋人笔记《蒙斋笔谈》中记载，苏子瞻出谪黄州，布衣芒悄，出入阡陌，多携担及江水，与客为娱乐。每数日比一泛舟江上，听其所往，乘兴或入旁郡界，经宿不返，为守者即病之。擅自跑出州界旅游，而且经常夜不归宿，这哪里是来基层改造世界观的，简直是回归自然来做旅游健身消费的。无怪为太守者及地方最高领导徐君游极为担心了。不过不要紧，徐太守待东坡如同骨肉，苏东坡不会连累这样的好领导的。但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也是免不了的。上面政策，下面对策，朝廷要求的纪律再严明，到了地方也只不过是一句漂亮的空话。天高皇帝远的黄州是当地一把手说了算，苏东坡相对舒适的劳改生活得益于上司的刻意照顾。可见跟领导搞好关系是任何境况下都不会吃亏的。苏东坡违纪深夜出游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前面说过的两幅即酒醉夜归之作《临江仙》都是东坡给金人留下的书证，好像苏东坡自己并不遮掩这些。元丰六年，他干脆又写了一篇即承天寺夜游，还刻意在标题中注明夜游。这篇游记在后世影响甚大，甚至被许多大师级别的人物列在东坡赤壁前后赋以及赤壁怀古的后面，称之为黄州时期的四篇佳作。不过也许是老孙学浅无知，这篇游记研读了无数遍，怎么仔细阅读附带联想都没能发现这篇游记重于其他作品的分量何在。其文甚短，不妨原文照录。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前面的类似跋文部分是介绍与好友张怀民夜游承天寺的起因及过程，就不做评判了，仅将这短的不可思议的正文翻译成白话。庭院中的月光宛如一泓积水，清澈透明，水中藻荇纵横交叉，其实都是绿竹和翠柏的影子。哪夜没有月光，哪里没有绿竹和翠柏，只不过缺少像我两个这样的闲人而已。这篇夜游笔记怎么看也不过属于只有两句话37个汉字的随笔，正文还没有前面的跋文长，随笔近乎吝啬的文字交代了承天寺庭院中的积水、藻荇、竹影、夜月、松柏，用来衬托来此夜游的两人是真闲人。作者没有刻意寓意什么，更没有抒发情怀与哲理，甚至扯不上思想，谈不上厚重，说句大言不惭的结论，连游记都算不上。至于说包含着悲凉之感，还不如说显露出作者安闲自适的心境更为恰当。作者能得暇领略着清虚冷月，应该是略带清冷仙气的安慰。此文确属能以短小精悍而创纪录的优美随笔，不过要说能与苏子的赤壁游记相比肩，老孙也难以认同。 苏东坡爱自然，也爱生活，善文章，更精于诗词。甚至我们可以感觉到，诗人把诗赋当作品酒的佳肴，或者反过来理解，苏东坡杯中的美酒润色了主人笔下的佳作。谈到苏东坡好酒，不妨扯点苏东坡的酒仙风范。东坡爱着一口酒，毫无疑问，从他难以尽数的诗作中，都能看到他乐于品尝美味、享受美酒的记载。不仅于此，甚至还能从苏东坡的笔记中，得到不同时期酒量大小的信息。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9: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缺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脚途中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8: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 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2: 哦，为什么呀？”“
1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

0: 0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1集。从现在能查到的资料看，苏东坡少年时并不善饮酒。他曾说，吾少时望见酒杯而醉。后来凑巧在盛产西凤美酒的陕西凤翔和酒风盛行的山东密州做官，并留下过明月几时有，
12: 把酒问青天的豪迈诗句，喜好着杯中之物是自然的合理嗜好。但他的酒量仍然够不上一流的酒客级别。来到了黄州，似乎是为了更为洒脱的心境，也可能是环境改变了人，苏东坡酒量大增。据他自己介绍，而今亦能饮三交夜矣。三交夜能成多少酒，老孙实在不能估计，也没查到有关这个量具大小的记载。根据陆游《幽士诗》《酒锦三交夜》中的锦字看，好像分量也不算多。清代周天藻《病中浅兴》诗中也有句：“量减三交众所知，兴来时复意中之。”这里有把交理解成杯子的意思，但从苏东坡略带得意的口气分析，应该不算少量，芭蕉叶就够大的。如果是美人蕉的叶子呢，那酒量就更海了。反正要是一蕉叶盛不下二三两酒，那就根本不值得苏东坡一提。这情形容易理解，哪个当官的酒量不是被环境锻炼出来的，哪位陪酒秘书的海量不是被上级逼迫无奈练出来的。大家都知道这么一句经验之谈，喜酒、闷茶、窝囊烟，其实酒的功能远不止助兴喜宴，苦闷时也有独自喝闷酒的说法。窝囊人办了窝囊事儿，照样变成酒鬼，甚至古代砍头的刑场上也少不得此味。大多时候，不仅刽子手需要借酒壮胆，被砍头的人也能有机会品尝一碗送行酒。酒这东西，一位现代诗人这样形容，它具有水的外形，火的性格，这是种水火交融，利害参半，成事有时，败事有余，极难贴上好坏标签的玩意儿。今天已经从中衍生出了文化之类的说法，并且能给国家贡献不菲的税金，给媒体捐献巨额的广告收入。这是一种类似摘傲的东西，作孽不少，立功也甚微，就看掌握它的主人怎样发挥它的功效了。很多时候关键在于灌进肚子里的分量，但恰恰如其分最难把握。苏东坡大概有着一种天生的本能，多数时候都能把握住饮酒的分寸。东坡的饮酒观是饮酒不求量，但求趣。东坡诗中曾有句：“我饮不尽气，半酣未悠长。偶得酒中趣，空杯亦长迟。”看来，半酣就是苏东坡所把握的分寸，得趣就是苏东坡的目的。不过既然这种分寸极难把握，爱好此道的苏东坡也不是仙人，那么有时出点格也属常事。所以出现醉卧途中草地、半夜回家之类的事情也就不足为怪了。对苏东坡来说，抵挡美酒美食的诱惑可能比抵挡权力的诱惑还要难些。苏东坡不仅对美酒情有独钟，据载东坡对自己动手酿酒也产生过极浓的兴趣。黄州盛产柑橘，苏东坡就搞过用蜜橘酿酒的试验，可惜诗人的酿酒技术实在属于票友档次，所酿之酒的质量不过关，竟导致朋友们饮后纷纷腹泻，一时成为酒桌旁的笑谈。总的说来，黄州时的苏东坡对待美酒还是以助兴居多，美酒进口齐聚出口，当然充当下饭的佐料也是美酒的功能之一。据东坡在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机上，白云左绕，清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世时 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据说有这种现象，好酒的人不馋，真正的酒客举杯时，注意力就集中在手中液体的飘香上面，下酒菜是不大讲究的，这点苏东坡就做不到。与品味美酒相比，他对品尝美食可能更感兴趣。前面说过，苏东坡喜食猪肉，实际上苏东坡应该是家禽野味都喜欢，尤其对鱼这种出于水中的美味好像更为青睐。诗人与鱼的交情。东坡好鱼记载甚多，鱼成为苏东坡餐桌上的美味毫不奇怪。在苏东坡的眼中，鱼不仅可饱口福，垂钓时还可以用来怡情调趣，饭到心头时可以入句填词赋诗。文人的手眼里一般都是一物多用的。黄州处于长江岸边，苏东坡本来就没具体工作，上下班几乎都属闲暇无事，所以他身披蓑衣兼职渔夫的工作也是经常的。垂钓于江边，或驾夜扁舟，自己钓的鱼摆上餐桌，绝对是件极爽的事情。但美食这种东西也有美酒的脾气，除了需要控制数量之外，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该喝的酒如穿肠毒药，不该尝的美味却是真正的毒药。例如味美却有剧毒的河豚。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首逍遥自在的七言绝句，从侧面证实了苏东坡确曾冒死品尝过河豚，因为诗中极为清楚地显示了诗人适逢河豚欲上时的欢快心情。稍后再谈苏东坡与鱼的故事，先几空谈一点老孙对上面短诗的感觉。苏东坡用短短的四句七言描摹出春天给人的欢快，竹笋、肥鸭、野菜、芦芽、河豚，美味迭出。平淡而清丽的水墨山水图，尽情让人分享了诗人悠闲自得的感觉。这首诗，鱼是主要配角，所以不得不砍几句东坡笔下的河豚。但更令人梦中念叨的却是那句春江水暖鸭先知。有关苏东坡对鱼的情有独钟，还不止垂钓品尝，很多时候还乐于违反圣人君子不进庖厨的教导，亲手下厨加工美味，并且还把鱼的烹饪方法品鱼的心得体会留在诗文中。在《鱼蛮子》一诗中，苏大厨师告诉人们应该这样做防鱼鲤鱼：薄水取防鲤，亦如食猪涂，破釜不着盐，雪淋冒青书。过于口淡了吧，搭配点青书色味都讲得过去。做鱼不放盐，那雪淋再好看还能味美？哦，鱼做熟了再放盐。在《煮鱼法》一文中，东坡说，子瞻在黄州，好自煮鱼，其法以鲜鲫或鲤制着冷水，下入盐鱼长法，以松菜心冒之，仍入魂。松白树茎不得搅拌熟，入生姜、萝卜汁及酒各少许，三物相等，调匀乃下。临熟入橘皮馅，乃食之。这有点像在编写烹调专业书，不过 也的确惠及了后人。这种烹鱼方法至今仍被眉山一带的老百姓所保留，取名为水煮鱼，或者是江水煮江鱼。后人严格按照东坡的食谱，鱼去鳞，剖腹，掏出内脏，用刀在鱼肋两边各轻划五刀，以便入味。入沸水，文火就煮，配料还要加些姜、葱、橘皮等。起锅时放入盐，鱼汤艳而白，鱼肉而嫩，汤尤为鲜美。人称东坡五柳鱼，又称东坡鱼。其实各地都有不同做法的东坡鱼，现在我们能品尝到的东坡鱼就有东坡糖醋鱼、东坡鳊鱼、东坡墨鱼、东坡桂鱼、东坡石鱼、东坡鱼头、东坡腹鱼、东坡鲈鱼等等。炸、烹、煮、蒸不一而足。不知后人把烹调方法改进了多少，也照样挂上东坡鱼的招牌，有利于增加销售额。凭菜的名字在心理上增加美感也有可能，但主要作用我想应该还是在缅怀先贤吧。苏东坡在任登州太守时吃了鲍鱼，赞不绝口。善夫善治建华堂，坐令雕祖生辉光。肉汁食而不足数，醋冒鱼皮真已强。东坡在《过新溪刘氏乡人人诗中》中写道：“怪君遍耳望故乡，道熟鱼肥信清美。”在前文介绍过的《后赤壁赋》中，东坡不是也没忘记鱼吗？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在《浣溪沙》中写了：“西塞山前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桂鱼肥。”黄州时东坡所做的鳊鱼开始怜悯这些美味。小日照江水，游鱼似玉瓶，水眼解缩颈，贪饵美遭烹。杜老当年意，临流忆梦生。吾今又悲子，辍金替纵横。实在说不清苏东坡在指责鱼儿无知贪饵，还是在感叹世人如鱼，或许是在见鱼思前，叹息自己。后人本事大，就是不沾边的长江墨头鱼也能与名人扯上关系。苏东坡出生的四川眉山就有这样的民间传说：苏东坡常在江水中洗笔砚，将鱼染成黑色，古人们称之为东坡墨鱼。但有记载说，有一种鱼苏东坡是不吃的，便是娃娃鱼。宋人笔记《画漫录》记载过苏东坡曾说过，有次在长江钓到了一条长着四只腿爪的怪鱼，长得像鲶鱼，会在地上爬行。有人说这是条鲵，苏东坡便把它送回长江放了生。东坡说自己不敢吃它，可是连身带剧毒的河豚都敢品尝，又怎会怕尝这东西？有关五柳鱼改名东坡鱼，也有一种传说。苏东坡做好了一盘五柳鱼，刚端上桌，好友佛印和尚来了。大概这五柳鱼个头不大，也可能是苏东坡刻意与和尚开个玩笑。据说苏东坡顺手将这盘鱼搁到书架上去了，那意思大概是：好个敢蹭饭的和尚，我偏不让你吃，看你能怎么办。佛印和尚眼贼尖，没看见苏东坡 就先瞅准了那盘鱼。大和尚心里说，

看咱和尚怎样叫你自己拿出来。佛印一副虚心求教的样子，贫僧小弟今日特来请教一字。何字？姓苏的苏怎么写才正确？苏东坡一听就明白，这和尚想玩花活，凭佛印的学问还能专程来询问这等刚入小学的问题？有名堂也要装糊涂，不然就玩得没意思了。东坡便认真配合大和尚的表演，回答：苏字上面是个草字头，下面左边是鱼，右边是盒子。佛印接着又问：草字头下面，左边是盒子，右边是鱼子呢？那还念苏啊？古时确实有这种写法。那么把鱼挪到草字头上面呢？苏东坡更会紧密配合，那可不行，那就不成字了呀。佛印哈哈大笑，用手指着藏鱼的书架，那就把鱼拿下来吧。苏东坡现在真正明白了，这酒肉和尚说来说去还是要吃他的那盘五柳鱼。两人大笑，一盘鱼也就二一天作五了。时隔不久，佛印听说苏东坡要来回访，也照样蒸了一盘五柳鱼，心想：上次你开我的玩笑，来而不往非礼也，这回该和尚难为你了。他顺手将鱼放在旁边的磬里。故事情节的发展应该是那盘鱼早已被苏东坡觉察，当然还必须装着不知道，还是过去的故事，来求教求助。苏东坡说：我想了副对联，现在只有上联，下联一时想不出好句子。佛印这次当然也配合东坡了，请说上联。苏东坡煞有介事地回答：上联是下阳门第春常在。这是一副老掉牙的对联，七岁学童也无人不知。大和尚虽然不知苏东坡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却不假思索地顺口说：下联乃积善人家庆有余。苏东坡佯装惊叹：高才高才，原来你庆里有余呀，那还不赶快端出来。佛印这才恍然大悟，苏东坡在扮演馋猫，打着鱼的主意，当然也是有鱼同享了。但是那一般都会有的套路，两人大笑，却是稍耽搁了一会儿。和尚还想嘲笑一下馋鬼，见这条清蒸的西湖鲜鱼两面各划了五刀，便笑眯眯地建议：咱和尚是有条五柳鱼，不过这条五柳鱼既然给你钓到了，不如改叫东坡鱼算了。据说从此以后，人们才把五柳鱼又叫东坡鱼。大和尚给鱼赐法名之后，这道西湖菜名气也越来越大，直到今天仍是杭州西湖边各酒楼的一道名菜，其味道鲜美，喷香诱人，身为游人所喜食。不过价格也是不菲，老孙也是狠心忍痛才算品尝了几回。说几句上面的苏字，繁体字写法为苏，但也有苏这个字。据说杭州西湖苏堤景点的苏堤春晓的碑文是清帝康熙御笔亲题的，被文革毁坏前的原碑文就是用的后面的苏字。因为康熙皇帝听说苏东坡爱吃鱼，而且每次吃鱼的时候，假如试着把鱼放在左边，他可以把整盘鱼吃完，如果放到右边则生气不动筷，因为苏东坡是左撇子，放右边他进餐不方便。据说

0: 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今天节目第一首是各位听了之后可能会忍不住跟着吼上几句的《很爱很爱你》，来自于1998年刘若英，填词是任城，原曲来自于玉城千春。以前以为这首歌唱的就是爱你，不停地说爱你这回事儿，后来发现原来这个时候说爱你已经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因为这是在分手的边缘上，这个女主不停地说着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而你拥有的这份爱情显然跟我已经不再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看着他走向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关于分手这事儿，我不知道各位会怎么去面对，也许是相忘于江湖，老死不相往来，也许会有人逢人便讲对方多渣呀，我当时怎么会看上他呀，甚至有可能会有朋友画个圈圈诅咒他。而今天这半个小时选择的四首歌曲，唱的都是在分手的边缘上所思所想变成的歌，每一首歌都是非常的豁达。我也不知道在写歌的时候这些创作者们是真心这么认为的，或者说在现实当中也可以做到如此豁达呢，还是这只是艺术的一种表现方式。因为每一首歌都显得好伟大，就像第一首歌，我爱你，所以希望你拥有爱情，但这份爱情也与我无关，单单是祝福你拥有新的爱情，这还不够。接下来这位他的姿态是，就算我们已经不在一起，就算我们已经不是我们，我还希望你可以过得幸福，而且还要比我幸福。这是2000年陈近南作词，李伟松、李景生谱曲，陈晓东《比我幸福》。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请你记得一定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刚两首歌曲都是有点善解人意到有些人心疼的地步的。就算是你要抛弃我了，没事，我在原地画个圈圈，不诅咒你，反而是要祝福你，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这些歌里的男主女主们啊，都好像通透的豁达的不行，可是内心肯定还是有些不舍吧。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一组分手的理想姿势。在面临分手的时候，面临我们不再是我们的时候，能够做到这样当然更好，但我也知道我们作为凡夫俗子，难免会有些情绪，甚至于意气用事的时候没法这么豁达，那至少做到不要画个圈圈诅咒你呗。夜色里，感谢你听李志为你精挑细选的怀旧金曲。在听的同时，也欢迎来说，微博当中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看到任何一条您觉得比较顺眼的微博评论，我就可以看到。还可以通过我的微博来源看到我们的节目超话，您可以把超话理解为贴吧或者论坛，去那儿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都是可以的。此外，在我的首页还挂着我们的微博听友群，你也可以选择加入。我们继续来说，买卖不成仁义在，分手之后还有爱。这个爱可能已经不是情爱，而是人间大爱。像将来这样的一首歌，他唱的内容就是不停地在说，我希望你生活顺心，我希望你梦想都实现，我祝福你快乐幸福，而最最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还会拥有真爱，虽然说这份真爱也和我已经没有关系。

也是一首各位很熟悉的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各位最熟悉的应该是来自于 Whitney Houston 在电影保镖当中所演唱这一版，而这首歌的原唱者是1974年的乡村歌手 Dolly Parton。 这首歌放在保镖的影片情节当中，也许感觉会一切都很合理，而且非常非常的感人，可是放在生活当中，也许您觉得好难做到，是不是？您要跟我分开了，虽然说我不会像歌里唱的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但好像也很难做到，我还全身心的不停的祝福你这个祝福你那个，恭喜你这个恭喜你那个。也许艺术作品吧需要一些升华，就像是各位说的，如果真的我们不再是我们，短时间内各自安好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没有必要非得互相招惹。如果那样的话，就有可能像另外一首歌曲我们也播过说过的陈奕迅唱的《婚礼的祝福》，那首歌显然就是都有点作哈，一个敢请一个敢来，你说要结婚非得邀请前任，而且还要当着众人去敬酒，还要求祝福，这不是有点互相伤害吗？啊，对，歌里说来啊，互相伤害啊。既然已经不能够成全彼此的幸福，那就让过去成为过去，也许某一天真的可以很平静地去面对，那好，但是如果真的还暂时没过去的时候，何必为难彼此呢？刚才三首歌曲看起来都非常非常豁达，也许做起来有些难度，那至少我们平静地面对，就像接下来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就要分东西。对啊，我们要分东西了，要分了吧。哦，冰箱你拿走，洗衣机是我的，电饭煲你的，电风扇我的，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分完之后等等，我可以抱你吗？经过这么一解读之后，这首歌肯定也是无法再直视了。张惠妹要来跟你分东西了，顺便问一句，我可以抱你吗？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命运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 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不

已经30多岁的一首歌曲，但是听起来还是这么的亲切，来自于梅艳芳所翻唱的《夕阳之歌》。这首歌有太多版本，咱们稍后说。我们说这一版歌曲，提到梅艳芳，你第一反应想到《女人花》，但其实至于她，这首歌一样重要，因为这是梅艳芳人生最后一次在舞台上演唱，唱的最后一首歌。如果您熟悉梅艳芳，可能会记得那场非常特别的演唱会，他在最后穿上婚纱演唱《夕阳之歌》，还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以下的内容。首先阿梅问台下，我穿婚纱好看吗？台下回答好看。他接着说，但是错过了时间，好可惜。我也曾经有无数次穿婚纱的机会，但是都错过了。作为一个女性，好想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婚纱，一场属于自己的婚礼，但我此生都没有机会了。我是一个歌手，也是一个演员，穿婚纱对我来说不是第一次，但每一次都不属于我。我想告诉我的搭档刘培基，我好想再穿一次，就算没有人娶也好，做一件属于自己的婚纱，穿给大家看一看。

他给我做了这一件既简单又隆重的婚纱，可能只是穿今天晚上或者整个演唱会都会穿，这件婚纱之后就要放进仓库了。人生就是这样，有些时候你遇到的东西，你以为拥有的东西，偏偏没有拥有。我曾经以为自己会在28或者30岁之前就会结婚，希望在32岁拥有自己的家庭，希望有自己的孩子，但是都没有。终于过了40岁，我拥有什么呢？台下说，你拥有我们。梅艳芳说，对，我拥有你们。但是我也想提醒你们，如果正在谈恋爱的话，不要犹豫纠结太久了，不然你身边的那一位想得太久可能就算了。如果一直只是谈恋爱谈恋爱却没有成家，可能慢慢的就没有家了。所以要祝福在座的女孩子们男孩子们都拥有一个可以相伴到终老的伴侣。但是我什么也没有，来去空空。以下时间我将会演唱整个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包含很多意思，有很多人的心声。我想对大家说，夕阳虽然美丽，但眨眨眼就会过去，就会到黑夜，所以我们要把握眼前。接下来想给你唱夕阳之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梅艳芳在生平的最后一场演唱会演唱最后一首歌曲之前所说的一段关于夕阳之歌，关于夕阳，关于爱，关于人生。听完刚才这一段当年梅艳芳在演唱会现场说的独白，可能你会有些唏嘘，原来一首听起来好像平常的歌曲背后还有这么多的往事。对啊，因为他们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打磨，他们和歌手和听歌的人都有了很多很多情感层面的关联。歌已经不再单纯是歌，歌有可能变成了姐。没有，接下来这位姐她是陈慧娴，也是你熟悉的千千阙歌。

有没有感觉这张歌曲太适合作为演唱会的结束曲，以及您 K 歌的结束曲，唱完之后来句多谢，然后底下好 Encore 然后继续的唱哈，戏有点多啊，不好意思。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都洗不清今晚我所想，因不知哪天再共你唱。其实大概就是说，就算是前方还有更多美丽的玫瑰，但是我都知道眼前这一朵至于我才是最特别最美丽的。这首歌很适合在临别的时候演唱，千千阙歌。刚才那版是夕阳之歌，都是翻唱，原唱来自于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夕阳之歌，由马四野康二谱曲的一首歌曲。而刚刚的这版是由林振强所填词的，这首曲子太受欢迎，在华语歌坛有好多好多翻唱。还有就是你发现原唱是1989年，刚刚两版翻唱都是1989年，同一个曲子有好多不同版本。此外我知道你还对张国荣的演唱非常非常熟悉。歌曲除了好听之外，还有个功效，就是可以串联起两代甚至于三代人。有没有发现它有可能是您的爸爸妈妈很喜欢的歌？以前年纪小总觉得爸妈听的什么歌呀这么老，后来有一天你也老了，你也长大了，你也开始听当年爸妈喜欢的歌。有可能以前在老爸车里他放的某些歌你觉得老掉牙土掉渣，现在也在你的车里继续被播放着。于是我们说，情歌还是老的好，老歌还是慢的妙，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刚才听了两首粤语歌曲，虽然说语言上咱不可能逐字逐句的听懂，但这个曲调太熟悉。接下来这首歌曲旋律你很熟悉，唱的也是普通话，但是我猜你听的会有些拧巴，这是为什么呢？来听呗。听前奏应该已经准备告诉我答案了，但是我想说，等等，别着急。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新，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

0: 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五一假期，各大景区花市上新，迎接八方游客，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气旺。宝安乡第11届绿牡丹茶文化体验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南台记者方晶晶、毛玉凡报道。登高陪爬，盲盒挑战，沉浸式游园。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花市宠粉策划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春趣西游记主题活动，多元场景体验点燃假日文旅热潮。5月1号上午，记者来到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早已是人头攒动，游客们在景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购票，登上接驳车，开启登山之旅。春日的江郎山新绿叠翠，丹霞奇峰掩映在春色里，满目清新。迎着和煦的春光，游客们从18曲出发，一路拾阶而上。在开明禅寺门口，不少游客纷纷停下脚步打卡拍照合影留念。游客蔡金满：
8: 自从江西上郎过来的，从小红书平台上面看到推荐这边风景比较不错，然后就想过来体验一下。
7: 登高就到江郎山。今年五一假期，江郎山景区推出了去登江郎高能派登山活动，上新了登山队 NPC 陪爬新玩法。 NPC 全程随行护航，既能为游客指引路况，又能沿途互动助兴，带动游玩节奏，让游客收获沉浸式、有陪伴、有乐趣的全新登山体验。游客温雅晴：
9: 江郎山第一它很险，然后我们对这类山比较感兴趣，所以一直就想来爬，正好趁五一假期，今天天晴嘛，我们就说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就出发，约上小伙伴们一起来，是有这个陪爬的活动的，我们想赶紧爬上山顶。
7: 此外，游客在登山过程中完成江郎山一线天会先岩打卡拍照任务，就能参与盲盒抽奖。游客：
10: 我们爬了那个朗峰嘛，去走那个一线天，然后整个手脚并用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山顶爬完之后要打一个卡，然后就可以就参与抽奖，我们就抽到了这个，很棒哦！
9: 这是意外之喜，这里面什么都有，很丰富。
7: 江山市文旅投资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武陆晨：
11: 江山文旅集团倾力打造了春趣西游记主题活动，在江郎山我们特别推出了高能派登山限定体验，多名运动达人组成高能天团，提供趣味陪爬、盲盒抽奖等一站式服务。
7: 江郎山以登山潮趣点燃假日活力，而念巴都古镇则以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特色互动，解锁别样五一时光。在念巴都古镇的巡礼老街，游人如织，一场以商会风云、薪火相传为主题的沉浸式剧本游活动，把古镇街巷化作天然演绎舞台，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互动。游客：
9: 他这的玩法也都比较新颖，因为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就玩不到这些东西。
12: 过来已经玩了3天，然后江郎山、念巴都都玩过了。念巴都这个小镇也很有特色，而且活动也很多，小孩子也很

0: 心。
1: 伴着欢快喜庆的乐曲，古镇文昌宫广场上非遗鱼灯舞精彩上演，游客们驻足围观拍照录制，假日氛围感拉满。游客彭梅：
2: 整个表演感觉跟这个古镇的风格和人文气息都比较搭配，感觉那个气氛还蛮热烈的。
1: 为提升游客游玩体验，今年念巴都古镇还引入了汉服体验店，为游客提供汉服租借、妆造打卡等一站式服务。游客换装游园，沉浸式感受古镇的人文风情。游客唐雨欣：
3: 感觉是历史比较悠久，然后商业气息没有那么重的古镇。我正好看到这边有一家这个汉服的店，然后试了一下这个旗袍，跟这边是比较符合的，就想来这边一些好看的点位打一下卡，拍一下照片，然后发一下朋友圈。
1: 念巴都古镇景区管理处工作人员柴一斐：
4: 五一期间呢，念巴都古镇引入高人气国风网红 NPC， 升级了沉浸式剧本游和汉服体验区，配套鱼灯表演与网红打卡点位，更有挑夫 NPC 为游客提供免费茶水，聚力引流青年客群，升级古镇沉浸式文旅体验。
1: 江浙台记者张信林、徐肖尔报道。五月一号，江郎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抓鸭子、磨豆浆、采春茶、钓小龙虾、做窑烤面包，丰富的田园体验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与游客前来打卡，尽享假日乡野乐趣。走进园区，豆腐公社最先排起了长队，浓郁醇厚的豆香伴着清甜的饮品香气随风飘散，不少游客刚入园便循着香味前来打卡选购特色豆制甜品。豆腐公社店长杨先生：
5: 像我们招牌的豆浆冰激凌今天卖了是600多个，然后招牌的豆乳拿铁今天卖了100多杯。
1: 茶园里，游客们身着采茶服，在茶山间拍照打卡，定格田园风光。窑烤小屋前，亲子家庭齐聚一堂，亲手体验面包制作的乐趣。此外，农宠互动、小龙虾垂钓、古法磨豆浆、抓鸭大作战等项目也是人气高涨。园区内还有趣味 NPC 随机现身、巡游互动，为假期游玩增添不少惊喜与欢乐。游客：
6: 我今天过来是来茶山拍照，这边风景很好，然后加上今天天气也很好，也是为了出片来的。
7: 我感觉那边的茶非常的好玩，采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有体验感，我觉得可以在这里玩一整天。
8: 我是去爬了江南山，然后从江南山下来，发现这下面有一个很热闹的地方，问了之后才知道叫豆蔻年华，非常适合亲子游。
1: 据统计，五月一号当天，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共接待市民和游客约2600人次。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运营方负责人张军军：
9: 登高就登江南山，我们游客朋友登完江南山呢，可以中午到我们豆蔻年华来享受美食。整个五一长假呢，游客朋友还可以来到我们现场参与到钓龙虾，现场消费之后就可以抓鸭子啊等等更多有趣的互动的活动。
1: 江浙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品茶香，话共富。4月30号上午，2026年江山市宝安乡第11届绿牡丹茶文化体验活动暨寻茶宝大作战在宝安乡裴家地村举行。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市政协副主席何正芳及江山市茶文化研究会会长郑朝基到场参加活动，见证共富联盟成立。裴家地村是江山绿牡丹茶的原产地，种茶历史悠久。近年来，该村持续推动合作社加农户加平台模式，依托共富工坊与茶文旅融合路径，全村茶园面积已达500多亩，年茶产业收入超450万元。今年活动首次成立江山味道、衢州大花园集团与裴家地村的共富联盟，推动品牌联名与定植区专供，进一步提升裴家地绿牡丹茶的市场影响力。活动中，与会领导共同上台为活动启幕，参观古茶园，观摩绿牡丹非遗制茶技艺，并参与种植共富茶树。参赛者：
10: 我体验了摘茶叶、找宝箱，还有吃那里的好吃的，看完
11: 还是蛮好玩的。五一劳动节嘛，让小孩子也过来了解一下这个茶文化。我觉得这里第一呢是风景非常的美，
0: 然后利用春假也是带孩子来感受大自然的美啊，近距离的体验了茶叶从采摘到变成茶叶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充实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1: 据了解，宝安乡还开展了来宝安赴茶约寻春去短视频大赛，参赛作品围绕茶旅风光、制茶技艺等主题发布至抖音、小红书、微信视频号等平台，进一步扩大了裴家地绿牡丹茶的品牌传播力及宝安乡知名度。宝安乡裴家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飞：
12: 这次呢是成立了江山味道和裴家地绿牡丹共富联盟，以茶促共富，同时也带来了新茶宝大作战和短视频大赛等活动，希望是通过这次活动呢让大家感受千年贡茶的魅力，领略宝安乡茶文化与乡村风光，打响茶叶品牌，把江山绿牡丹推向更广的市场。
1: 江城台记者戴奕晨报道。4月28号上午，市慈善总会召开5届3次理事会议，部署2026年慈善工作。2025年，市慈善总会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为兜牢社会保障、帮扶困难群众、助力应急救助、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全市慈善募捐善款达3928万元，救助帮扶支出2697万元，实施慈善救助项目24个，受益群众8.96万人次，新增慈善公益基金3个。慈善总会被评为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先进会员单位。会议要求，新的一年，我市慈善工作要在服务大局上彰显新担当，要在汇聚社会合力上激发新动能，要在践行为民宗旨上提升新实效，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树立新形象。会议表彰了第6批省级示范慈善分会工作站及2025年度慈善工作先进集体、爱心企业单位、爱心人士。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5月1号，从上海来江山自驾游的尹女士，在短短半小时内找回遗失的4300余元现金及证件后，连连为江山公交驾驶员叶唐春点赞。当天上午9点半左右，市公交公司101路驾驶员叶唐春驾驶车辆行驶至虎山三街路段时，突然发现路面散落着一叠100元纸币及零散现金，他第一时间规范停靠车辆，拉好手刹，开启双闪警示灯，下车将现金逐一捡起，清点后共计4300多元，同时发现钱包内还有多张银行卡和身份证。与此同时，尹女士和丈夫正心急如焚地寻找丢失的钱包，想到异地补办证件和银行卡的繁琐，夫妻俩当即向城中派出所报警求助。没想到很快就收到警方反馈，得知钱包已被公交驾驶员捡到并上交，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不到半小时，尹女士赶到火车站公交分公司，经身份核实后顺利领回全部财物，分文不少，证件齐全。江城台记者张信林、朱超报道。5月1号上午，记者走访念巴都景区，发现游客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有序排队，爱护环境，文明出游成为假期里一道亮丽风景。在念巴都景区入口处，记者看到游客驾驶车辆依次驶入停车场，规范停靠，有序停放。放眼望去，停车场内车辆虽多，但秩序井然。在景区售票窗口，游客同样自觉排队，耐心等待工作人员核验，没有插队或大声喧哗的现象。景区内，游客沿青石板路缓步慢行，自觉靠右行走，不争抢，不拥堵。在豆腐工坊，前来购买冰激凌的游客依次等候。记者注意到，一位游客手持冰激凌小口品尝，手中始终攥着纸巾，吃完后便小心翼翼地将纸巾投入垃圾桶，全程未掉落半点杂物。游客王颖然、骆淑妍：
13: 这是他老家，我就跟同学过来顺便玩一趟，就感觉他景区整体就很干净，就是地上都没垃圾的，
14: 而且服务也很热情。
1: 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更明，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1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老吴金店搬迁通告。 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签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4: 吊柜矮一点点，
1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4: 灯光亮一点点，
1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4: 字号大一点点，
19: 3.68块看清楚了。
14: 声音小一点点，
1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4: 路宽一点点，
1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4: 坡缓一点点，
2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4: 桌椅多一点点，
1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21: 挺好的，挺好的。
1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3: 是先有鸟，
22: 是先有蛋。
2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2: 为什么？
23: 因为我们天天在。
1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4: 向左，向左，向左。
2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4: 向右，向右，向右。
2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6: 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继续漫步魏北克，我们将会去往魏北克省最大的城市，这里体现出独特的法国文化底蕴，被认为是北美的小巴黎，这就是浪漫之都蒙特利尔。它极具浪漫色彩，有着清新淡雅的香水味，成荫的绿化街道以及美轮美奂的法式建筑，极具情调的咖啡馆遍布大街小巷，一个不经意的小转角都可能藏着一家浪漫的咖啡吧。蒙特利尔市有着历史悠久的教堂文化，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欣赏建筑之美、文化之美、艺术之美、历史之美，以及感受宗教信仰与异客。另外，如果想感受蒙特利尔最具法式风格的建筑，在旧城麦吉尔大街和贝里大街附近，则相当完好地保留了过去的法式风格建筑。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每年的12月26号到次年的2月15号是冰钓的好时节。蒙特利尔冰钓的鱼只有一种，叫做大西洋 Polarman， 它是鳕鱼的一种，个头不大，约20到30公分，但是它的鱼肉鲜嫩而且无鳞。据说每年有8亿条鱼从大西洋回游到这里产卵。冰钓时节正逢这种鱼产完卵游往大西洋，所以冰钓活动不会对鱼群数量有影响。蒙特利尔的冰钓活动始于1938年，最早是有人在掘冰钓鱼时发现成群的小鱼，后来有一些商人在冰面上搭起了小屋，做起了冰钓生意。现在政府只允许最早的几家继续经营，还限定了地域和冰屋的数量，河面的冰层都厚达1米，足够安全。

到这首歌曲，你就会想起浓浓的冰调风情。尽管可能冰调发生的地点不同，但是你的心情应该是有相似的开心和愉悦吧。继续我们的耳朵去旅行，今天来到蒙特利尔。小意大利社区里聚集着上千摊贩的让龙塔集市是蒙特利尔最大的市集，这里有蔬菜、水果、冰淇淋、零食、面点、奶酪、枫树糖浆、蜂窝、肉类、鱼类、鲜花等等。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到这里好好的吃一吃、逛一逛，见识一下没有见过的食品、没有见过的水果、没有见过的花。来听到下一首作品One, two, three.

0: 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加拿大的著名特产枫树糖浆是魁北克区的主要产地，这里的枫糖非常的便宜，市场内的其他果蔬呢也都是按照一小筐一小筐的分装售卖的，所以你在这里如果要买水果买蔬菜，其实是不需要用称重设备的。你想买的话，店主就拿一个袋子给你，一股脑把果蔬倒在袋子当中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你能够感受到当地人独特的生活方式。我们经常说菜市场和市集其实是我们到旅行目的地最必须要逛的地方，因为这里是当地民俗人情的浓缩，也可以让你最快去融入当地的生活。耳朵去旅行，接下来聆听老狼晴朗。

蒙特利尔圣母大教堂建于1829年，是北美最大的教堂。它位于德阿姆广场对面，是一座哥特式的天主教堂，可以容纳5000人。这座教堂的双塔高达70公尺，西边的塔上还挂有北美最古老的时钟。教堂的外表宏伟壮观，庄严肃穆，内部富丽堂皇，宽敞高大的大厅，蓝色的天花板，以及新哥特式建筑的代表彩绘玻璃，每一个装饰细节都充满着艺术气息。大厅通往更多的小厅，装饰更为奢华。教堂内还设有一个宗教博物馆，陈列的馆藏中以精美的银器最为夺目。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魏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参观就到这里。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和大家继续分享魏北克独特的风情。最后一首歌 Canada 送给各位，也送给我们心中的加拿大。明天再见。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8: 真
7: 不错，好嘞，
9: 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0: 嘿，看着就敞亮。
11: 木床到了。
12: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5: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4: 真的，你太过分了啊！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
14: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9: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新西兰南岛北部一直被大多旅行团和自助游客所忽视，这里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宁静安逸，有白峰雪山与金色沙滩相间的令人屏息的美景，也有世界上最好的长相思白葡萄酒和各式海鲜美食，有让你全身放松的温泉，还流动着世界上最清澈泉水的冷泉。

前往 Hammer Springs 需要穿越北坎特伯雷平原，这里有许多牧场，是看羊驼的好地方。本想拍一些精美的图片和大家分享，但是如果天公不作美，阴冷天气飘一点中雨，那么在新西兰的第一次羊驼日可能就要泡汤了。毕竟看到了仅有一周大的小羊驼，真的是非常非常可爱。每个人都热爱这个小生命，因为它的生命中蕴含着希望。它是那么弱小，那么无知，那么单纯，真的是让人心生怜惜之情。

Hammer Springs 经营着超过了125年的历史，拥有15个大小功效不一的开放温泉池，水温从26度到41度，另外还有6个私人泡池专为情侣准备。恰巧在雨天或者雪天来到 Hammer Springs 的人都是幸运儿，听着雨声，体验着室外刺骨的寒气，此刻将自己的身躯完完全全地浸泡在温泉池子里，就是一个舒服。它既是一种身体解脱的舒服，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

0: 天天在掏脑袋。
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3: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4: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4: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6: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负责本期校园麦克风的主持人江雨飞。
2: 我是主持人郑子言。今天我们带来了几个伙伴，我们将与大家一起诉说少年初心，礼赞青春，致敬我们的青春中国。
1: 当五月的风掠过校园的绿荫，当晨光漫过教学楼的窗台，当我们带着少年的赤诚和热忱奔赴这方声音的舞台，心中涌动的是最滚烫最鲜活的两个字，青春。
3: 青春是我们骨子里的热爱与担当，是一生中最敢闯最敢拼最敢奔赴热爱的时光。它不是温室里经不起风雨的娇花，而是寒风中愈挫愈勇的劲草，不是波澜不惊的一滩死水，而是奋勇向前。

0: 永不言弃的江河，不是墨守成规的神迹，而是打破桎梏向阳生长的沸腾。
1: 与我们而言，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就藏在这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藏在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奋斗里，是早读课上朗朗书声中藏着对未来的向往，是课堂上专注眼神里闪烁的求知渴望，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是眉头紧锁后豁然开朗的笑容，是自习室里灯光下埋头苦读的身影，是难题解开时默默给自己的鼓励，是操场上奔跑跳跃时挥洒的汗水，是并肩前行时彼此的呐喊与陪伴。
2: 我们也曾有过迷茫与彷徨，有过挫折与沮丧，会为一道解不出的数学题辗转反侧，也会为一次考试的失利黯然神伤，会为未来的方向不知所措，会在坚持与放弃之间反复挣扎。但正是这些细碎的挫折，这些不完美的瞬间，拼凑出了青春最真实最动人的模样。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卑不亢逐梦前行。
3: 青春的美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跌倒后依然能笑着站起来，在迷茫中依然能守住心中的热爱与方向。青春的意义从来不是安逸享乐，而是奋斗与担当。青春的价值从来不是虚度光阴，而是全力以赴。
4: 或许我们现在还只是一名学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但我们可以做自己青春的主角，做校园里的追光者。而回望百年，一代代中国青年用青春守护祖国，用奋斗扛起民族希望，让中国始终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朝气。
1: 下面就让我们在一段慷慨激昂的合颂中感受青春的力量，礼赞属于我们的青春中国。请欣赏由上虞初中83班祝新科郑玉恒、龚子墨、徐锦琦带来的男女合颂《青春中国》。

0: 水写下的两个字中国，
1: 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
2: 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啊，那跪倒在南京桥面里的软弱的中国啊，
0: 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
1: 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

0: 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
1: 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
2: 他们驰骋疆场，
0: 他们英勇杀敌，
2: 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
0: 他们要以热血为色，描。

两样歌。

间。

0: 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
1: 这就是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
0: 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
1: 这就是我们的，
0: 这就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我们的。

0: 听完这段慷慨激昂的合诵，相信每一位同学的心中都涌起了滚烫的热血与深深的感动。从风雨飘摇、山河动荡的年代，到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今天，一代代中国青年用青春守护祖国，用奋斗扛起民族希望，让中国始终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朝气。而如今，这份青春的接力棒正式交到我们这一代青少年手中。我们没有身处战火纷飞的岁月，不必直面枪林弹雨，但我们肩负着全新的时代使命，在校园里勤学知识，在生活中锤炼品格，在成长里坚守初心，用少年之力赴家国之约。
1: 我们的青春藏在校园的每个日常里，更渗透在我们的每次成长里，是课堂上专注凝神的眼神，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响，是攻克难题时的执着坚持，是和同学并肩前行的彼此鼓励，是面对师长教诲时的虚心聆听。这些平凡的点滴都是我们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我们奔赴未来的底气。
2: 成长的路上，我们或许会有迷茫，会有挫折，会因暂时的失利感到沮丧，但我们从未忘记我们是中国少年。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的理想关乎自身的成长，更关乎祖国的未来。我们的脚步踏在校园的土地上，更向着祖国前行的方向。
3: 身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享受着祖国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更要懂得感恩与担当。不必追求惊天动地的壮举，只需要做好每一件小事，认真听好每一堂课，用心完成每次作业，主动传承每一份正能量，心怀对祖国的热爱，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4: 青春的意义从来不是虚度光阴，而是奋力拼搏。少年的担当从来不是空喊口号，而是付诸行动。我们要把个人的小梦想融入祖国发展的大蓝图，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作努力前行的动力，在最好的年华里，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更不负这盛世中华。
0: 我们正值青春，祖国也正值青春，我们的眼里有星光璀璨，有山河辽阔，我们的心中有理想信仰，有家国情怀。
1: 愿我们始终保持少年的热忱与勇敢，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努力书写青春答卷，用奋斗守护青春中国。
5: 以青春之我铸青春之魂，
6: 以少年之力护家国安康，
5: 以无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6: 以无辈之奋斗奔赴时代之征程。
0: 同学们，青春的故事还在继续，青春的征程刚刚起航，愿我们都能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少年初心护青春中国，在校园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在奋斗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
7: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聆听。
8: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8: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强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天平上林切，木板木筋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说说香港乐坛一代宗师地位的顾嘉辉。既然是诗，当然就有图。他曾经培养出来的徐日晴等等，都成为香港乐坛的中坚力量。徐日晴曾经说，大概香港音乐人都要感谢辉哥。最早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粤语歌没有太多地位，是顾嘉辉用《啼笑姻缘》《上海滩》把粤语歌的地位提升起来。所以我们这一代还有后面两代的创作人、歌手和音乐人，大概都应该感谢他闯出来的这条路。

刚刚听过这首歌呢，就叫做《啼笑姻缘》。这真的是1974年应王天林之邀为无线电视剧《啼笑姻缘》来谱写的主题曲。顾嘉慧的这首曲子和许冠杰的《鬼马双星》曾经并称为香港粤语流行曲的开端。73年的时候，为电视剧《烟雨蒙蒙》谱写的同名主题曲，也成为无线电视首支配上粤语歌词的电视剧主题曲。我觉得他的很多作品的风格其实对后来的弟子的影响也很大，比如我们刚刚讲到的徐日晴，他最具代表的作品就是那首《尘缘》。那个版本的编曲一直到现在都被很多歌手喜欢，并且在节目当中选择翻唱。

既然讲到顾嘉辉，他所有作品的旋律自成风格，而且定格了某一个时代。我们姑且可以用古典来形容那个时候粤语歌曲的一派风流。有位叫做月牙泉的朋友说，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手不少的都是唱戏剧出身的，所以咬字和粤语的纯正度都比较好，而且即便到了老年，只要保养得好，一般歌声依旧。菲利克斯·罗延塔尔说，以前我最不喜欢电视剧了，长大之后那么多老歌，偏偏有一首《京华春梦》和《大地恩情》能让我沉默。《京华春梦》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到今天也忘了，只记得那剧里面的汪明荃异常年轻。

0: 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未成年说，今天下午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呢，突然窗外听到有 sax 吹一首歌的旋律，就是那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声音很轻，像烟雾，又像是花园中开满浪漫的粉色花朵。回忆是件有通感的事情，某些音乐的出现能够让你迅速的切换画面跟环境，不管你身处什么样的氛围。七七八说，前几天跟家人去 K 歌，妹妹唱那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唱得真好，我想我回到杭州肯定会想这个喜欢在我面前撒娇调皮捣蛋又细心的妹妹，我要练习这首歌，下次回家一起唱。

1982年版《天龙八部之六脉神剑虚竹传奇》是由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的，同时这个剧的主题曲《两望烟水里》和《万千山水纵横》也是辉煌，也就是顾嘉辉跟黄沾的合作作品，但今天被很多人记得跟怀念。 Problem 说，随即听到这首，突然很想念当年看《天龙八部》的那些冬夜。沈晨阳说，心里最美的王语嫣就在这一版，最合适的主题歌也在这一版。

郭家辉的歌一直流传下去，当中经历的不同歌手，有时候也是小小的点缀，有我们不知道的传奇。比如他有一首歌叫做《旧梦不虚记》，原唱是一位叫做雷安娜的女歌手，这香港乐坛80年代初美丽的匆匆过客，但她却唱出了黄沾最清雅的作品。这首歌里面有柔情，但是又不哀不怨，当然也是来自郭家辉的作曲。有人说《旧梦不虚记》和《沧海一声笑》可以称作双璧，一种是开阔洒脱的男人的情绪，一种是有点柔情似水的女儿的情怀。不过如果顾家辉听到这样的评论，他可能会说，一首《两忘烟水》里，当你已经侠骨柔情两样都有了，而笨黄沾呢，居然要写两首来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才歌手高进，你那温柔的南风轻轻地吹过，我在这里等待着你的归来。这首歌或许是你喜欢的，或许说到高进的时候你会说他曾经是那位不知名的歌手，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像我这样的男人，是来自大城的声音，
1: 就有男人该有的洒脱。

匆匆时光该穿梭，总有太多的话不是不想说，总是有几分难过，这来来回回的散落，从懵懂的年少到现在明白了许多，总有几段故事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大成的一首《像我这样的男人》，也许这是音乐当中最好的抒发吧。不会说漂亮话，但是总把事儿做得很漂亮的男人，也算是唱了一首男人心声的音乐。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张小葵的一首《云船》。马上跟你一起来听，是我当下非常喜欢的一位男歌手，他的名叫黄义伦。请把这封信读慢一点。

0: 在
1: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3: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4: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3: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4: 嗯，
3: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2: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5: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是我生日啊。
5: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6: 这是做啥？
3: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5: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6: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7: 安然自得。
16: 低音律动的妩媚，
15: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8: 是谁在敲打我窗，
16: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场的时候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带着一份无忧，让你听完之后会想要果断分享毫无留恋的一首歌，叫做《如风过境》。

刚我们听到的是如风过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名曲，对于歌手来说，或者是一唱经典的，或者是经久不衰的，一首好的音乐作品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至关重要。刚我们听到的是2017年的音乐，当年一经发行就获得了好多好多的好评，也让我们记住了一个歌手叫做哎呦喂喂，对，在各大的音乐平台上都有很高的热度。刚我们听到的声音就是带着一份伤感的烟嗓，就像充满伤感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纪元林的一首《一百遍》。我觉得数数回到现实的时候，当物理回到速度，化学回到过滤，我觉得这就是当下生活的一种状态。在生活状态当中，刚刚给你听到的这首《一百遍》，就像是那个，如果密码不正确，输入一万遍还是错的爱情，对，一百遍。世间万物都如此的可爱，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可爱。接下来请上的会是陈恒，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镜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镜，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
1: 城市脉搏，
0: 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
1: 孤单的味道。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歌声里，
1: 歌声里，
0: 我们永远在一起。
2: 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我们在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到的是韩红，四季轮回，当爱已经成为习惯，当掌心的温度从来没有消散，而往后余生仍然要把浪漫写满岁岁年年，这样一首歌，当年韩红和许志安共同演唱的《相爱多年》。

当我们听到的是韩红和许志安共同演唱的一首《相爱多年》，人与人的羁绊有时候脆弱如蝉翼，相遇不容易，相爱又太难，相守更加是难上加难。稍微的一个不留神，两个人可能就会在人海当中走散了。所以说，生活当中那些不平凡的瞬间，包括一句话、一处景色。我觉得爱与被爱都是需要经历无数次的磨砺之后才可以在原地生根发芽的。继续来听到的会是李荣浩的一首《出卖》，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

0: 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有人靠智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19岁的艺术家 Rara Blue， 他发起过一个项目，就是邀请参与者们在网站上匿名写下对前任想说的话，也是对过去一段恋情短短的表达。据说他收到全世界20000多个人跟他分享了自己心里面真实的感受，无论是表达祝福还是很愤怒。其实你会发现，那些留言中愤怒的字句都证明了一颗被前任伤得不轻的心。但是即便如此，也有人很心大的怀念那些曾经的甜蜜。就好像有人说，我知道这很混账，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过圣诞节，我等你回家，我就是你的家。也有人说，当听到你的名字，我的心里依然会颤抖。好吧，我们知道爱跟恨是两极的情感，但往往这两极却是纠缠在一起的，不执着于任何一种，大概才是你放轻松保持平静心情的唯一办法。这首歌演唱者的声音真是久违了，你听过他的声音吗？范怡文，爱不执着。

0: 首歌为你而来。
1: 不记得看哪个电影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调侃，说谁还没谈过几段恋爱呢？意思是不要把自己遇到的一点问题，情感上的，放大到夸张。所以你会发现，当你要对前任说的话，很多时候你是不会再真的对他说的，只是默默地放在心里，像埋葬那段感情一样埋葬掉它。而有机会有人想要你把它分享出来，和更多的人的分享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你除了知道自己是不孤单的，你也透过那些留言给心里面的声音找了一个出口。我看到有人说，在不能看见你的日子，我连眼睛都不想睁开，与其说夸张，不如说是失忆。还有人说，我都快忘记是在呼吸谁的气息。更有趣的一个是说，凌晨两点我喝得烂醉，所有的事情都那么模糊，但我还是清醒地知道我爱你。我想在解读不同的人想要对前任说的话这个单元当中，这段留言是让我很直觉地想到一首歌，就是那一夜你喝了酒。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很特别，它既不是过去陈淑桦的女生版，也不是创作者李宗盛的男生版，而是傅威跟黄中原的男女生的合唱。他们在这里面做了角色的分配，所以这首歌立刻变得生动起来。

0: 如果有机会透过留言的方式把你想对前任跟逝去的爱说的那个话表达出来，你会想说什么呢？也欢迎你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看到人留言说，我一闭上眼睛你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所以我常常睡不着。还有人说，加到随身听歌单里的每一首歌都让我想起你。还有一封说，我恨你，我今天看见你了，我爱你。所以我们刚刚说嘛，爱跟恨看起来那么两极的情绪跟情感，可是常常会在一个个体身上纠结，某种意义上恨也是爱的另一种表达。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消费市场热力十足。
1: 杭州西湖灵隐等热门景区人气爆棚，各部门多举措保障假期顺畅出行。
0: 在古镇遇见戏曲，这里有戏2026长三角顾西东戏曲艺术周在嘉善西塘举行。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 在浙江，从市场拓展到乡村振兴，从便民举措到富民路子，各地始终遵循着这样一条发展法则，不照搬别人的做法，而是根据自己的家底找到最适合的那把钥匙，在因地制宜中找到自己的破局之道。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一屋启示》，从县域样本看浙江实践，今天播出因地制宜，不照搬照抄，学精神学方法，由记者蓝柳丹采制。
3: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珠宝首饰区域，2001年出生的经营户林慕云现场展示起数字员工的工作效率。
4: 我们选择我们的雨桐同事，选克莱尔 OK 好，我们已经选择了我们想要的款式，好，开始了，等待一下。
3: 不到一分钟，首饰就自动佩戴在不同风格的 AI 模特身上。林慕云是厂二代，学的是数据相关专业。去年他敏锐察觉到一个行业痛点，传统设计流程耗时数天，要经过十多道繁琐工序，费用高，效率低。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他联合相关团队，利用自家工厂积累的20到50万款首饰数据，专门训练了一款专注于首饰设计的 AI 垂直模型，给老行当注入了新的数智力。
4: 我们去年的拍摄费用至少是200万至300万，但现在的话连我们去年的零头都不到，10万以内。然后数字员工的话，他是晚上是不用休息的，所以他可以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图片跟视频生成完，第二天我们另外一位同事就过来，可以跟这位数字员工交接，把你昨天晚上的500张全部都给我。
3: 林慕云深知，在 AI 时代最明智的做法是摒弃打价格战的老套路，将数字化当作破局利刃，把自身产业的深厚积累和前沿技术紧紧绑在一起。凭借这个优势，他的电商客户持续增长。
4: 我们现在电商客户一进来，我们就可以跟他说，我们有对应的款式可以提供给您。电商客户增长从去年到今年年初是12%。我们前3个月因为这个提供服务，客户下单量已经达到200万美金了。
3: 林慕云的生意经生动展现了义乌发展经验的思维方法及因地制宜，充分激发本地优势和人的主动性，把劣势变成优势，把优势用到极致，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钥匙。这套方法论不光在义乌的商圈里开花结果，在浙江其他地方同样给出了精彩实践。嘉兴嘉善县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因地制宜的改革智慧正转化为跨省便民的生动样本。在县政务服务中心，嘉善农业商业银行工作人员文志东通过跨省通办专窗，只用了30分钟，就为一位上海客户办好了不动产融资贷款业务。
5: 去上海办理注销，来回都要3个多小时。现在有这个一网通办的话，真的非常方便，时间又节省，我们也不需要两地奔跑，方便客户，方便我们。
3: 嘉善自2019年起探索跨省通办改革，从办出第一张跨省通办的营业执照，到逐步实现高频事项的跨省通办，制度创新的民生温度不仅加快了办事速度，还拓宽了服务广度。嘉善县政务服务办审批制度改革科科长费杰说，
6: 我们是在2021年率先开设了示范区跨省通办综合受理窗口，实现了1000多个民生事项的跨省办理，相关的做法也是在全国领先。
3: 因地制宜的发展理念在浙江乡村同样带来了美丽经济的蝶变。台州仙居县白塔镇仙景村紧邻国家5A 级景区神仙居，地理位置优越，风景秀丽，但以前人口外流一度成了空心村。如何改变？从2024年起，仙景村立足景区门户的独特家底，主动承接神仙居的外溢客流，并通过青年入乡行动和整村运营模式，以青年人喜爱的村庄为核心特色 IP， 盘活村里的闲置地和老旧房屋，共富素集、青素文旅新空间等10多个新业态相继投入运营。如今这个小山村已经成了游客迎门的网红村。2025年仙景村旅游人次超过15万，游客消费额达到60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也翻了一番。仙景村的振兴案例还入选了2025年度浙江省改革突破奖。

0: 执行委组织部调研室主任殷启豪说，
1: 让更多的这样一个村子通过引入运营方的这样一个角色，把他们依山傍水的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充分的利用起来，让老百姓、让村集体能够获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收益，把钱袋子鼓起来。
2: 请听记者手记。
0: 因地制宜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基于自身禀赋的精准发力。义乌零零后经营户林慕云没有陷入低价竞争，而是用数据资产训练垂直模型，把高额拍摄成本压缩至1/10。嘉善跨省通办的突破，不在于技术多么超前，而在于真正站在群众角度拆掉行政围墙。仙居仙景村利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整村运营的思维，实现从守着金饭碗过穷日子到接住流量的转变。3条路径，一个逻辑，认清自己有什么，缺什么，然后把长处用到极致。这或许就是义乌发展经验最朴素也最管用的启示。
3: 从烟火升腾的夜市到小资浪漫的街区，夜幕下的义乌，购物、美食、娱乐，越夜越精彩。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4: 晚上9点，义乌三亭路夜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微风拂过，美食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小吃摊摊主周峰热情地招待着每一位游客，
5: 让客人高兴人来，满意人归，这才是我的乐趣。
4: 要说三亭路夜市的烟火气和其他夜市有什么不同，绝对是独特的国际范儿。记者迎面就遇到了正带着家人逛吃逛吃的埃及游客穆罕默德。
6: 觉得自己东西怎么样？
7: 很好的，非常好，很便宜，东西便宜，质量也可以。
4: 一旁熟练揽客的郑伟略来自广东汕头，扎根在三亭路卖电子配件已经10几年了。能和外国游客熟练沟通的他，从未系统学习过外语，却在义乌练就了说多国语言的本领。
8: 比较喜欢义乌这个地方，对吧？就是毕竟是适合奋斗的地方吧，吃苦耐劳都有回报的一个地方。
4: 和三亭路的烟火气不一样，江东街道月桂坊特色街区把小资与浪漫写进夜色里，沿街的咖啡馆、甜品店、茶馆、酒吧松弛感拉满。朱强杰的甜品店是最早入驻的商户之一。
9: 因为我们这边是坐落公园嘛，然后现在是春天，春暖花开嘛，然后外面的空气特别好，就能感受到大自然，喝上一杯咖啡，吃一个甜品，然后惬意地跟朋友们聊天。
4: 街区还精心打造了繁花似锦主题夜间活动，让市民在春拂柳、夏赏荷、秋闻桂、冬品梅的四季变换中尽享感官盛宴。在这里夜游的何女士忙着打卡拍照，流连忘返。
10: 我们平常女孩子嘛，最喜欢拍拍照的，因为我们看到这种环境、这种氛围的店的话，我们都喜欢多拍一下，会和几个朋友一起。
4: 从烟火夜市到文艺街区，从直播夜场到休闲夜娱，夜购、夜食、夜游、夜娱，多元场景在义乌全面绽放。这座24小时不落幕的商贸之都，正用越夜越精彩的活力书写城市消费升级的崭新篇章。
2: 首店首展上新，消费补贴加码，体育赛事引流，这个五一假期浙江各地消费市场热力十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林的报道。
11: 中午刚开业不久的杭州恒隆广场人气爆棚，成为武林商圈的顶流，几乎每家餐饮店都需要排队等位，不少店甚至要等1个多小时。记者采访发现，很多市民是冲着首店来的。市民陈先生说，之前就听说恒隆广场里有包括全市、全省乃至全国高能级首店超过70家，现场一逛果然新鲜感十足。
12: 我会对首店比较有吸引，因为有些没见过的牌子或者一些很小众的新品牌可以入驻进来，我就会比那些大牌或者连锁店更有意思一点，尤其是吃或者说穿之类的。
11: 在杭州上城区的钱江新城商圈，闻所未闻香氛节在万象城启幕，集结宝格丽、寇一等10大先锋品牌，以浙江首展、华东首店、亚洲首店等高规格阵容集中亮相。活动同步推出多款首发新品与杭州限定款，实现国际奢香、东方香养、潮流美妆、生活方式跨界融合，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体验打卡。除了首店首展上新，这个假期消费补贴也在加码。受第二批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625亿元资金发放带动，各地持续推出预存抵扣、满减优惠、消费券等活动，吸引消费者。在嘉善县一家商场，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和选购家电。市民张春华说，
13: 过来是看电视机的，还有一个以旧换新，这个旧机也可以抵100，还有国补价格比较实惠。
11: 商场家电

0: 店铺负责人祝晴说，国补于店铺旧家电回收折价的双重优惠，让消费者购买意愿明显增强。
1: 国补的话可以至高补贴到1500块钱，五一期间商场也推出了抽奖满赠的活动，像冰箱、洗衣机、彩电都可以以旧换新，所以说这段时间市民选购家电的热情也是比较高涨的。
0: 体育赛事引流也在持续激发消费新动力，这个五一全省11个社区市围绕吴越杯推出100多项赛事专享优惠。宁波文旅会展相关负责人黄周阳介绍说，他们以赛事为流量入口，深度串联特色市集、商圈餐饮、文旅住宿等多元消费场景。
2: 赛前呢设置了精彩的暖场节目和趣味的互动，场外还有足够花式主题市集、球迷狂欢、特色美食等多元体验，更有官方文创以及互动打卡等丰富活动。
3: 这个假期酒店旅行社订单持续火爆，文旅市场活力迸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4: 上午记者点进安吉奇幻加勒比主题酒店的订房平台，页面上的多种房型都显示订完状态。景区营销总监夏文超说，由于今年五一假期连上浙江多地中小学春假，亲子客群明显增加，260间客房全部满房，酒店的旺季持续时间也比往年更长。
5: 从春假27号开始到5月4号就全部是满房。活动的话，因为我们有配套景区嘛，景区里面配套的这种演出啊，包括明星嘉宾的互动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今年的话，整体的一个均价也是比往年要高一点。
4: 同样迎来忙碌状态的还有各地旅行社，在诸暨新天地国际旅行社，游客的咨询电话几乎没停过。负责人殷柳娜告诉记者，假期以来旅行团预订一直都很火爆，前往主题乐园、自然风景区的旅游订单相比往年都有上涨。
6: 路线主要是亲子游、乐园、横店的梦幻谷、东方山水乐园之类的比较多，今年去海边的人也比较多，省内海岛游基本上都是满团的，省外自驾游的那种，包括昆明、新疆自驾那种，相对于往年的话，还是有挺大幅度的一个增长。
4: 去哪儿旅行大数据显示，继5月1号出发的客流量、酒店入住量双双达到峰值后，5月2号起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这两天的机票价格和峰值相比接近腰斩。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不少人选择在这两天捡漏出游。
7: 从出发时间来看呢，节前一天4月30号和返程高峰5月5号机票价格最贵，而5月2号到3号则是明显的低谷。大城市间裸票机票价格低至300元，尤其是一些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由于往返航班量大，运力供给充足且没有商务客，现在还有不到2折的特价机票，甚至比平时还低。那由于商务旅客减少，大城市的部分高档酒店这两天的价格也比平时低20%，适合捡漏。
8: 五一假期，杭州西湖、灵隐等热门景区人气爆棚，各部门多措并举保障交通畅通。那么具体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9: 丁玲你好。
8: 西湖景区的人流量怎么样？是不是超多人啊？那另外在这个交通保障方面做得怎么样？
9: 是的。那假期前两天西湖景区的总客流是超过了145万人，人特别的多。那今天上午9点多的时候，我去西湖断桥的时候已经是游人如织啊。不过断桥边的路口依旧是秩序井然，那斑马线旁的一个身高约1米7左右的交管机器人特别引人注目，它能够精准的识别非机动车越线停车、骑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并开启语音实时劝导。那在机器人的这个胸前这个电子屏幕上，我是看到有问路啊、报警啊、咨询等功能够有游客使用。但我了解到，那传统警务中最耗费精力的重复性的喊话和吹哨，现在都可以交给机器人来接棒了。那目前杭州交警已经组建全国首个沉浸式的交警机器人中队，首批投入了15台机器人进行实战的测试，主要呢就是在西湖景区周边重点的区域进行上岗。
8: 那另外一大热门灵隐景区，你了解到情况怎么样？
9: 那灵隐景区的人气也是非常火爆的，在之前3天啊，灵景区线上预约的人数都稳定触及6.5万人次的峰值。那为解决自驾游客前往景区停车难、路线绕的痛点呢，今年五一假期起，杭州市公交集团在西5联公交总站新增了小车加公交接驳的换乘点。那自驾游客呢，可以把车停在地下车库之后呢，可以坐这个319路公交车，只需要2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灵隐寺。 那这次开放了122个标准的停车位，那因为是公共的停车场，收费呢也是会比较低的，收费标准是4块钱每个小时。那而且通过凭着当天乘坐319路公交车的凭证或者是临颖预约的凭证呢，还可以免费停车2个小时。精灵，
8: 嗯，好的，感谢梦玲。
3: 这个五一这里有戏2026长三角顾西东戏曲艺术周在嘉善西塘古镇举行，为期6天的活动为八方来客铺展一幅可听可看可游可感的文化画卷，让每个人都能在古镇里遇见戏曲。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和嘉善台的报道。
10: 晚上7点半，西塘音创音乐营地灯火雅致，户外双面舞台上由国家一级演员张静、国家二级演员王静领衔演绎的粤剧《双轿接亲》正式开演。该剧由戏剧大师顾西东创作，围绕平家女陈珊瑚的人生际遇展开，讲述其婚后历经坎坷与误解，坚守善良本心，最终苦尽甘来，阖家团圆的故事。剧目高潮处，双轿临门，悲喜交织的经典桥段，层层递进的戏剧冲突，直击人心，收获阵阵热烈掌声。上海游客杨佳丽说：“
11: 我是第一次来这种古镇，体验了看佛，又听戏曲，感觉整个人就特别放松，感觉上班的那种劳累都没有了。下次有机会还会来的。”
10: 除了在古镇与戏曲偶遇收获惊喜的游客，也有特意为粤剧而来的资深票友。艺术展开幕大戏浙江小百花粤剧团折子戏专场《爱情的花园》，以粤剧经典爱情故事为主线，精选多部折子戏精华集中表演。该戏自2024年起先后赴法国、英国、德国、中国台湾等地巡演，这次是首次在内地与观众见面。精湛的表演让来自江苏吴江的资深票友吕苗倩拍手叫好。
12: 顾西东老师原来是浙江小百花的一个编剧老师，他也是非常有名的。我们在网上看到了浙江戏堂这里有戏嘛，这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就过来观看。
10: 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副院长、梅花奖获得者蔡浙飞与同事张艺清都表示，古镇西塘因为顾西东先生成为江南戏曲薪火相传的重要舞台。
13: 顾伯伯为我们小百花立下了，应该是说我们现在
14: 很多的经典
13: 经典之作，我们的立团之作《舞女拜寿》《陆游唐婉》等等，我们小百花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顾伯伯付出，
14: 也是就滋养了每一代的戏曲演员。
13: 所以说每年的纪念活动，我们都会来这边演出，演出顾伯伯的经典之作，应该说是这样的土壤，也是孕育了这样的一种文化。
10: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本次艺术周的重磅赛事，第十届顾西东戏剧艺术长三角戏曲票友荟萃实现了历史性升级，原来仅限于粤剧的单一通道，今年首次向全剧种敞开怀抱，京剧、昆曲、黄梅戏、洋剧、淮海戏等十几种戏曲唱腔在古镇交汇共鸣，从水岸到巷弄戏曲浮世秀、水上飞人秀、戏曲艺术火焰秀、戏剧快闪秀、粤剧经典影片展，一场场戏剧加旅游的新场景在这个假期点亮了西塘古镇的每个角落。
8: 假期里，全省各大文博场馆纷纷推出了新展和活动，文博游热度持续攀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4: 在杭州跨湖桥遗址博物馆，8000年文明起源的交响贾湖遗址跨湖桥遗址联展正在展出。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位于淮河上游，距今约9000到7500年，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七声音阶管乐器贾湖骨笛是这次展览的重磅展品。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位于长江下游，距今约8300到7200年，以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作坊遗迹和世界上最早的漆工等文物闻名。这次展览也是淮河上游和长江下游的史前文明首次联袂呈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展。游客戴先生说，
15: 早些年国家宝藏这期节目上看到过贾湖骨笛吧，河南我是没有去过，刚好萧山这边有一个贾湖的新展开幕，然后我本人又对贾湖骨笛比较感兴趣吧，就专程过来看了一下。
4: 五一假期，全省各大博物馆共有超150场展览面向市民游客展出。嘉兴博物馆推出了瓷药欧罗巴、梅森的艺术华章特展，共展出81组234件珍品，从配方、纹饰、题材、造型四大维度全景式呈现被誉为瓷中劳斯莱斯的欧洲名瓷梅森瓷器的艺术成就和历史脉络。晋华市博物馆推出马上文书到婺州吐鲁番丝路文物文书展，汇聚了130多件珍贵文物，包括跨越多个朝代的官方典籍、民间书信和商贸契约等。除了展览，各大文博场馆还推出了不少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五一期间，晋华武义县博物馆配合和厅饭彩，从文人心境到世俗吉祥专题展览，推出了婺州窑烧制技艺荷花主题活动，揉泥、捏塑、修边、调整，市民游客可以亲手将花瓣的层次、莲蓬的质朴一一定格在陶土之上。市民江女士说，
16: 自己也比较喜欢这种手做的，所以看到有好活动就冲啊，挺好的。捏花瓣吧，看别人都太薄，我们太重，就像 plus 版本的荷花一样。
4: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假期里推出了10多项非遗主题系列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体验古法造纸技艺、畲族刺绣、青田石雕、龙泉宝剑锻造技艺等。省非遗馆馆长郭毅说，
17: 就沉浸式的这样的一种非遗体验非常受欢迎，把我们传统的非遗的这样的项目转化成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受众面特别广。我们的非遗从小众到大众，让更多的人来认识非遗、感受非遗啊，热爱非遗。
3: 从技校生到全国技能大赛冠军，再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金华市技师学院青年教师95后徐浩灿走出了一条技能成才之路。在职业教育的沃土上，他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人生、匠心成就未来的新时代青年奋斗模样。来听金华台的报道。
18: 在金华市技师学院工业机器人综合应用实训室内，徐浩灿正利用假期时间为学生讲解操作要点，示范规范流程。
19: 是在差不多位置，我们可以先设第一个点，设置完停在这里就好了。
18: 2014年，徐浩灿进入金华市技师学院，就读计算机网络应用专业。班主任曹良辰至今还记得当年那个执着较真、踏实专注的徐浩灿。
20: 他身上主要是做事情很认真，然后认准的一件事情呢，追得很执着的，有些技术问题啊，他可以长时间的思考的，这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18: 毕业后，徐浩灿选择留校任教，从技能赛场的追梦人变为职业教育的引路人。任教六年来，徐浩灿把自身竞赛经验、实操技巧融入日常教学，将枯燥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生动的项目实践，让学生在动手实操中吃透技能要点。他也把坚持不服输的劲头带给了学生。学生胡景之说，
21: 他对我们也比较严格，任课的是非常细心的，在徐老师这里感受到了坚持真的就是一种胜利。
18: 去年，徐浩灿参加了汇聚全国各省顶尖技术能手的第三届全国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大赛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赛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领域。备赛期间，他每天从清晨6:30坚守到深夜11点，除去吃饭和休息时间，一天近16个小时埋头实训室。徐浩灿说，每次想起入学时的初心，想起老师和家人的期待，想起技能可以改变人生，他就会咬着牙告诉自己再试一次，再坚持一下。
22: 不断地去对这个设备去熟悉磨合啊，不断的一个试错的过程，
19: 没有想过放弃。
18: 最终，徐浩灿和队友一起夺得大赛职工组第一名，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很多人问徐浩灿这份荣誉意味着什么。他说，这份荣誉是责任与担当的全新起点。
22: 得到这个荣誉之后，驱动着你去往更高层次的去发展吧。对于我后续的一个职业发展的话，其实会有很大的帮助。
2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8: 关注国内外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月3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同比增长 2.5%， 铁路客运量1855万人次，同比增长 2.3%， 民航客运量184万人次，同比下降 12.3%。
3: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
8: 河南灵宝市一足疗店昨天起火，导致6人死亡。今天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官方账号中国消防发布视频表示，灵宝足浴店火灾事发当时，消控防治室内无人值班值守，消防控制系统警报无人处置，终酿大祸。
3: 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当地时间3号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8: 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当地时间3号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者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
3: 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当地时间3号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经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
8: 以色列国防部发布声明表示，已最终批准一项采购计划，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购买 F-35 战机和 F-151 战机，交易金额达数百亿谢克尔。
3: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竹敏，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2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4: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5: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 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3: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6: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3: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7: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

0: 是王晓云。
1: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2: 本来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3: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5: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6: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4: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6: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7: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8: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7: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9: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0: 天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1: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京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2: 烽火好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1: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3: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2: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5: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4: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6: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0: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2: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3: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4: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5: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7: 不要反悔来哦，
8: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9: 还想要不给你浪哎。
6: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0: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6: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1: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6: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2: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6: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3: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5: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0: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5: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

0: 实现全线贯通。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 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5: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4: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5: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4: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0: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1: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6: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7: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 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8: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9: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0: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1: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6: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
16: 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

0: 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8: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周一，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跑九山系列赛江山站暨曲跑系列活动石门站开跑。周二，我市抹茶原料基地迎采收旺季。周三，15届市委常委会第167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召开全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暨邻里互助养老工作第3次推进会。周四，朱素芳主持召开5一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工作部署会。周五，我市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周六，五一假期各大景区花市上新，迎接八方游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4月26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跑九山系列赛江山站暨曲跑系列活动石门站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跑友齐聚江郎山下，共同点燃运动江山、体育福地的城市热情。8:30，专业组。

0: 与休闲组的选手们分批从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起跑，专业组赛道途经虚拟湖、开明禅寺、十八曲等江郎山重要景点，全程 12.5 公里，累计爬升330米。跑友们穿梭于青山绿水间，在挑战体能的同时，尽览江郎山的奇峰秀色。休闲组则绕行西山村4公里的平坦赛道，让家庭跑友与初跑者也能轻松享受奔跑的乐趣。这场跑友们的狂欢是浙皖闽赣四省九地共同打造的跑九山系列赛中的一站。九山囊括金华金华山、衢州江郎山、丽水百山组、安徽黄山、福建武夷山、江西三清山、江西景德镇珠山、江西鹰潭龙虎山、江西抚州大觉山。每月一程，以奔跑串联山水文化与产业，让体育成为区域协同的纽带。近年来，杯泡热饮的传统茶叶市场行情持续走低，而具有食饮功能的抹茶作为附加值高、市场需求旺的产品，已成为我市茶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方向。4月21号清晨，记者走进位于凤林镇桃园村王家自然村的爱平家庭农场，看到两台采茶机在茶垄间灵活穿梭，采茶工们协同配合，一片片鲜嫩的茶青被快速采收。截至4月21号，我市已有20多家抹茶基地分别与浙江益抹春茶业有限公司、福建林里茶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签订合同，多数基地实现了茶青机械化采收。同时，我市多家茶叶主体也陆续前往各抹茶基地参观考察，深入了解抹茶种植模式及机械化采收的实际效益，为后续转型发展积累经验。4月29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67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结对帮扶和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工作等。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总结推广了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又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的关心厚爱。要把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江山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坚持扩大开放，抓好外贸出口，持续推进千团万企拓市场争订单行动，加快重点交通项目进度，做强一线一业，强化企业梯度培育，狠抓项目建设，紧盯二季度抓开工入库项目，全面加快前期工作，形成更多实物投资量，深入改革攻坚，聚焦农文旅融合、供应链金融赋能企业降本增效等小切口改革，加快形成一批可赶可及的标志性成果。要树牢正确政绩观，抓好二季度争先创优工作，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工作，确保上级交办件按时化解到位。会议传达上级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相关要求和会议精神，并听取我市集中整治工作相关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市领导要带头包联疑难信访件，各级党员干部要增强政治敏感性，推动工作落实到位，坚持全市上下联合作战，加大信息互通力度，实现信访数据、办理进度、问题线索实时共享，坚决杜绝纸面化解、数据化解，及时总结提炼务实管用的打法，确保整治成果经得起群众、时间和历史检验。会议传达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关于结对帮扶工作相关指示精神，并汇报我市下步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化产业合作，充分发挥专职招商组的力量，加快成立相关产业基金，力争引进落地一批优质产业项目。会议部署了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并研究了其他议题。4月28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召开全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暨邻里互助养老工作第三次推进会。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有关部署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找准工作切口，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感受到关爱与温暖，打造具有江山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市领导何日根、程家华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充分肯定近段时间全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即邻里互助养老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开展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即邻里互助养老工作能有效解决高龄老人、独居老人等群体的生活照料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温暖途径。要配强业委会主任和书记，像选村社书记一样来选好相关人员，完善激励措施，提升待遇保障，确保将更多政治素质高、责任心强、服务意识强、业务能力出众的人才吸纳到业委会队伍。要因地制宜开展工作，找准邻里互助养老工作切入口，聚合多元力量，盘活辖区资源，依托一线真实民情，制定精准服务举措，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注重风险防范，进一步细化责任分工，明确服务标准，配强应急救助等专业服务团队，开展定期走访问需和针对性帮扶，用细微关怀守护老人安全。要做好宣传总结，及时总结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常态长效机制，推动工作提质增效。4月29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召开五一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工作部署会。他强调，要切实增强抓落实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主动性，全力做好假期旅游各项保障工作，确保五一期间全市旅游市场安全有序、服务优质高效，全面提升游客体验。市领导季根寿、杨军、毛书峰等参加。朱素芳指出，五一假期即将到来，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人流量、车流量显著增加，对我们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以强烈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五一假期旅游市场安全有序、服务优质高效。朱素芳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梳理问题清单，精准研判风险隐患，紧盯交通疏导、住宿接待、业态提升、设施运维、食品安全、市场监管、舆情引导等重点领域，细化工作举措，补齐服务短板，丰富旅游业态，规范经营行为。要推动景区换新提质，坚持项目引领，逐一明确重点文旅项目责任分工，完成实现挂图作战、压查推进，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加强政策研究，迭代优化旅游扶持政策，提升政策精准度与靶向性，充分激发旅游企业发展活力和干事创业热情，完善配套设施，着力提升景区服务承载能力，进一步满足游客需求，畅通旅游投诉举报渠道，高效处置各类突发问题与游客诉求。要打响月月有登高旅游品牌，加强活动策划，注重宣传营销，整合融媒体、自媒体宣传资源，做到边干边完善，持续营造浓厚的旅游氛围。4月30号，市委以互看互学加专题会议的形式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召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衢州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努力形成更多实实在在的缩差共富成效，为省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多江山力量。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全力推动缩小三大差距，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深化了城乡融合，夯实了产业基础，优化了公共服务。朱素芳强调， 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始终突出以富民为核心，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坚持强城聚合，加快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持续做大两新产业，进一步打响月月有登高品牌，更好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提升城镇品质，巩固拓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加快人口集聚，有序推进共富搬迁，持续做好搬后资源盘活利用的后半篇文章，要坚持新村共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文章，加快片区组团运营打造，切实提升低收入农户收入，要坚持融合惠民，加快推动资源要素有序流通，以邻里互助养老为切入口，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住宿方强调，要强化领导，压实责任，进一步凝聚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合力，充分发挥村社书记的领头雁作用，团结带领村民走出各具特色的致富新路，充分激发青年人才的生力军作用，推动青年入乡发展。登高陪爬，盲盒挑战，沉浸式游园。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花式宠粉策划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春去西游记主题活动，多元场景体验点燃假日文旅热潮。在江郎山景区，游客们在景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购票，登上接驳车，开启登山之旅。在念巴都古镇，一场以商会风云、星火相传为主题的沉浸式剧本游活动，把古镇街巷化作天然演艺舞台，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互动。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更明，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 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

0: 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举行，张村乡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我市出台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青样书屋文化沙龙浸润市民心田。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粮种粮法下乡助春耕，农民增收有盼头。最后播出春季湿气重，中医教你科学祛湿。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3: 根据省委、衢州市委部署要求及我市学习教育总体安排，4月22号，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举行。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学习研讨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争抓实干总要求，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学到深处，查到细处，改到实处，以党性立身，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为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徐明峰、季耕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以及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出席，杨军、庄家棒、黄小兵、毛香水、郑水根进行了交流发言，陈家华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这次读书班安排一天时间，采取集中自学、研讨、交流相结合方式，市领导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等学习材料，相互交流学习体会。朱素芳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刻领会把握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主动深入了解群众所盼、企业所需，抓好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暨邻里互助养老、企呼我应等工作切口，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切实做到为人民出政绩。朱素芳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树什么样的政绩的问题，处理好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 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产业。

0: 新式战略，一手抓招商引资，一手抓本地企业技改扩张，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结合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好民乎我为平台，始终把老百姓的关键小事当作心头大事抓实办好，狠抓安全生产，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从严从实排查隐患，做到防患于未然，遏风险于未发，防范化解舆情风险，坚持线上线下两手抓，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朱所芳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与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区州市委重大决策部署相结合，与江山当前的实际工作相结合，与六治六提作风建设相结合，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1: 连日来，张村乡开展隐患排查、巡查值守、河道治理、物资储备等一系列防汛行动，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为从源头防范化解汛期风险，张村乡在汛前便启动地质灾害、山洪隐患等排查整治工作，严格落实隐患早发现、早整改、早清零工作要求，确保防汛备汛工作走在前、做在前。全乡网格员坚守防汛一线，重点对38个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34个小流域山洪危险区及7个危旧房开展专项巡查，做到不留死角、不漏一处，一旦发现隐患，立即启动处置流程，坚决把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张村乡还定期盘点补充应急物资，确保救生衣、编织袋、应急照明灯等防汛物资储备充足，对乡村两级防汛责任人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关键时刻防汛物资调得出、用得上、用得准。
0: 近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江山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该办法自今年5月17日起施行。办法提出，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保障应当坚持党政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实行精神奖励、物质奖励与社会保障相结合，公开、公平、公正与及时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办法明确，见义勇为行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实施抢险救灾的行为。见义勇为行为由市公安局负责确认，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经公安、人力社保部门审核并按规定公示后，按规定权限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市政府对确认的见义勇为人员颁发证书和奖金，每人5000元。事迹突出的，经市政府批准，可适当增加奖金，最高不超过20000元。奖励经费从见义勇为专项资金中列支。
1: 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4月18号，民进江山市总支部在市区青样书屋开展“书香润心，公益护航”主题活动。活动主讲人以江山人的文化乡愁与精神坐标为主题，从江山独特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切入，结合青样毛氏文化，带领市民走进宋代词人毛滂的精神世界。同时，活动结合群众对急救知识的需求，开展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培训。志愿者以黄金4分钟为切入点，分步骤讲解心肺复苏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流程，并邀请在场群众现场进行实操演练。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粮种粮法下乡助春耕，农民增收有盼头。
2: 聚焦三农。
0: 4月22号，衢州市农业林业科学研究院组织农技人员前往我市大桥镇开展农技服务活动。活动中，衢州市农业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先后介绍了大豆、辣椒和叶菜甘薯新品种，详细讲解了新品种的春季栽培管理技术，并结合大桥镇当地种植条件和蔬菜种植品种结构提出意见建议，希望当地村民能够积极推广种植蔬菜新品种，努力实现种蔬菜促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衢州农林科学院作物所所长汪寿根：
3: 我们衢州市农林科学院坚持需求

0: 菜用大豆、辣椒，菜用甘薯、优质种子种苗。通过科技强农促共富系列活动，赋能农业生产，促进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推广应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让农户通过良种良法、高效种养、品牌化经营，实现稳定增收、增长增效。
1: 据了解，衢州市农业林业科学研究院还向大桥镇向霞家庭农场赠送了一批由该院自主选育的辣椒、大豆、毛豆、夜用番薯等优质种苗和蔬菜作物生产技术手册及衢系列品种栽培技术挂图。大桥镇湖油村村民杨之美：
2: 这个品种听起来挺好的，我也领了50根，试种一下，如果明年好的话再多种一点。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4: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1: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4: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1: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4: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1: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4: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1: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4: 这样就可以了吗？
1: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4: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接下来播出春季湿气重，中医教你科学祛湿。随着谷雨节气的到来，我市雨水增多，空气湿度加大，不少市民出现身体沉重、口干黏腻等不适症状。为此，记者专门来到江山市中医院，邀请相关专家为大家讲解春季湿气的特点以及科学祛湿的方法。在市中医院治胃病科诊疗室，主治中医师郑艳艳正在为一名老年患者诊脉、看舌苔、讲解祛湿知识。郑艳艳：
5: 这种脚气过来的就比较多，还有身上开始长各种疙瘩的、长皮疹的也比较多。另外一些的话，就是单纯的就过来调理湿气的，就是会偏年轻化一点的，20岁到40岁左右这个阶段的来看湿气的会多一点。
4: 郑医师介绍，春季湿气重多由雨水频繁、空气潮湿导致，湿邪侵入人体后会影响身体机能，出现一系列典型症状。郑艳艳：
5: 你会感觉到，哎，我的好像这段时间我会感觉四肢有点沉重，就是走几步都会感觉比较累的那种的状态。那第二个，哎，比如说我早上起来嘴巴会感觉到黏糊糊的，再或者说我的头发就很特别的油腻，脸部也会觉得比较油腻。
4: 针对春季祛湿，郑医师推荐了两种简单易行的方法，无论是食疗还是生活习惯调整，都能有效帮助身体排除湿气。郑艳艳，
5: 首先我们可以用拧干的方式，那拧干的方式，那么在我们中医上认为它就是一个利湿的方法。我通过我的小便给它排出去，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来。那比如说我们冬瓜皮啊、茯苓啊，大家经常会泡茶的这一类东西。第二种方法，我们的毛巾想让它变干，可以通过放在太阳底下去晒，太阳一晒它就容易干。那这个我们在中医理论上它称为叫温阳化湿，那就是说你要让你身体有足够的这个阳气来化掉这个湿气。从习惯的培养上来讲，要让我身体里有阳气，那要少吃生冷的东西，多吃一些温热类的东西去补充我们的人体这种阳气，比如说可以多吃一点姜类的东西。
4: 医生提醒大家，春季祛湿要辨证施策，若出现明显不适，可及时前往专业医疗机构咨询调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8: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1: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1: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1: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刚刚听过这首歌呢，就叫做《啼笑姻缘》。这真的是1974年应王天林之邀为无线电视剧《啼笑姻缘》来谱写的主题曲。顾嘉慧的这首曲子和许冠杰的《鬼马双星》曾经并称为香港粤语流行曲的开端。73年的时候为电视剧《烟雨蒙蒙》谱写的同名主题曲，也成为无线电视首支配上粤语歌词的电视剧主题曲。我觉得他的很多作品的风格其实对后来的弟子的影响也很大，比如我们刚刚讲到的徐日晴，他最具代表的作品就是那首《尘缘》。那个版本的编曲一直到现在都被很多歌手喜欢，并且在节目当中选择翻唱。

既然讲到顾嘉辉，他所有作品的旋律自成风格，而且定格了某一个时代。我们姑且可以用古典来形容那个时候粤语歌曲的一派风流。有位叫做月牙泉的朋友说，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手不少的都是唱戏剧出身的，所以咬字和粤语的纯正度都比较好，而且即便到了老年，只要保养得好，一般歌声依旧。菲利克斯·罗延塔尔说，以前我最不喜欢电视剧了，长大之后那么多老歌，偏偏有一首《京华春梦》和《大地恩情》能让我沉默。《京华春梦》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到今天也忘了，只记得那剧里面的汪明荃异常年轻。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未成年说，今天下午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呢，突然窗外听到有 sex 吹一首歌的旋律，就是那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声音很轻，像烟雾，又像是花园中开满浪漫的粉色花朵。回忆是件有通感的事情，某些音乐的出现能够让你迅速的切换画面跟环境，不管你身处什么样的氛围。七七八说，前几天跟家人去 K 歌，妹妹唱那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唱得真好，我想我回到杭州肯定会想这个喜欢在我面前撒娇调皮捣蛋又细心的妹妹，我要练习这首歌，下次回家一起唱。

1982年版《天龙八部之六脉神剑续铸传奇》是由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的，同时这个剧的主题曲《两望烟水里》和《万千山水纵横》也是辉煌，也就是顾嘉慧跟黄沾的合作作品，到今天被很多人记得跟怀念。 Problem 说，随即听到这首，突然很想念当年看《天龙八部》的那些冬夜。沈晨阳说，心里最美的王语嫣就在这一版，最合适的主题歌也在这一版。

郭嘉辉的歌一直流传下去，当中经历的不同歌手有时候也是小小的点缀，有我们不知道的传奇。比如他有一首歌叫做《旧梦不虚记》，原唱是一位叫做雷安娜的女歌手，在香港乐坛80年代初美丽的匆匆过客，但她却唱出了黄沾最清雅的作品。这首歌里面有柔情，但是又不哀不怨，当然也是来自郭嘉辉的作曲。有人说《旧梦不虚记》和《沧海一声笑》可以称作双璧，一种是开阔洒脱的男人的情绪，一种是有点柔情似水的女儿的情怀。不过如果顾家辉听到这样的评论，他可能会说，一首《两忘烟水》里当年已经侠骨柔情两样都有了，而笨黄沾呢，居然要写两首来比对。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4: 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6: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6: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7: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 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8: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9: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8: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0: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8: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3: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

已经30多岁的一首歌曲，但是听起来还是这么的亲切，来自于梅艳芳所翻唱的《夕阳之歌》。这首歌有太多版本，咱们稍后说。我们说这一版歌曲，提到梅艳芳，你第一反应想到《女人花》，但其实至于她，这首歌一样重要，因为这是梅艳芳人生最后一次在舞台上演唱，唱的最后一首歌。如果您熟悉梅艳芳，可能会记得那一场非常特别的演唱会，他在最后穿上婚纱演唱《夕阳之歌》，还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以下的内容。首先阿梅问台下，我穿婚纱好看吗？台下回答好看。他接着说，但是错过了时间，好可惜。我也曾经有无数次穿婚纱的机会，但是都错过了。作为一个女性，好想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婚纱，一场属于自己的婚礼，但我此生都没有机会了。我是一个歌手，也是一个演员，穿婚纱对我来说不是第一次，但每一次都不属于我。我想告诉我的搭档刘培基，我好想再穿一次，就算没有人娶也好，做一件属于自己的婚纱，穿给大家看一看。终于他给我做了这一件既简单又隆重的婚纱，可能只是穿今天晚上，或者整个演唱会都会穿这件婚纱，之后就要放进仓库了。人生就是这样，有些时候你遇到的东西，你以为拥有的东西，偏偏没有拥有。我曾经以为自己会在28或者30岁之前就会结�婚，希望在32岁拥有自己的家庭，希望有自己的孩子，但是都没有。终于过了40岁，我拥有什么呢？台下说，你拥有我们。梅艳芳说，对，我拥有你们。但是我也想提醒你们，如果正在谈恋爱的话，不要犹豫纠结太久了，不然你身边的那一位想得太久可能就算了。如果一直只是谈恋爱谈恋爱却没有成家，可能慢慢的就没有家了。所以要祝福在座的女孩子们男孩子们都拥有一个可以相伴到终老的伴侣，但是我什么也没有，来去空空。以下时间我将会演唱整个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包含很多意思，有很多人的心声。我想对大家说，夕阳虽然美丽，但眨眨眼就会过去，就会到黑夜，所以我们要把握眼前。接下来想给你唱夕阳之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梅艳芳在生平的最后一场演唱会演唱最后一首歌曲之前所说的一段关于夕阳之歌，关于夕阳，关于爱，关于人生。听完刚才这一段当年梅艳芳在演唱会现场说的独白，可能你会有些唏嘘，原来一首听起来好像平常的歌曲背后还有这么多的往事。对啊，因为他们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打磨，他们和歌手和听歌的人都有了很多很多情感层面的关联，歌已经不再单纯是歌，歌有可能变成了姐。没有，接下来这位姐她是陈慧娴，也是你熟悉的《千千阙歌》。

有没有感觉这张歌曲太适合作为演唱会的结束曲，以及您 K 歌的结束曲？唱完之后来一句多谢，然后底下吼 encore encore， 然后继续的唱哈，戏有点多啊，不好意思。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都洗不清今晚我所想，因不知哪天再共你唱。其实大概就是说，就算是前方还有更多美丽的玫瑰，但是我都知道眼前这一朵至于我才是最特别最美丽的。这首歌很适合在临别的时候演唱，千千阙歌。刚才那版是夕阳之歌，都是翻唱，原唱来自于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夕阳之歌，由马四野康二谱曲的一首歌曲。而刚刚的这版是由林振强所填词的。这首曲子太受欢迎，在华语歌坛有好多好多翻唱。还有就是你发现原唱是1989年，刚刚两版翻唱都是1989年，同一个曲子有好多不同版本。此外，我知道你还对张国荣的演唱非常非常熟悉。这些歌曲除了好听之外，还有一个功效，就是可以串联起两代甚至于三代人。有没有发现它有可能是您的爸爸妈妈很喜欢的歌？以前年纪小，总觉得爸妈听的什么歌呀，这么老。后来有一天你也老了，你也长大了，你也开始听当年爸妈喜欢的歌。有可能以前在老爸车里他放的某些歌你觉得老掉牙土掉渣，现在也在你的车里继续被播放着。于是我们说，情歌还是老的好，老歌还是慢的妙，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刚才听了两首粤语歌曲，虽然说语言上咱不可能逐字逐句的听懂，但这个曲调太熟悉。接下来这首歌曲旋律你很熟悉，唱的也是普通话，但是我猜你听的会有些拧巴，这是为什么呢？来听呗。听前奏应该已经准备告诉我答案了，但是我想说，等等，别着急。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二章国耻昭昭。作为老秦人，刚烈忠直，恨则恨死，爱则爱死的汉子比比皆是，但要找到一个既坚刚又柔韧，懂得忍耐与等待的汉子却比铸剑还难。要老秦人誓死抗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那是一呼百应，但要老秦人迂回曲折，韬光养晦，那可是阳春之曲，赫者甚寡。连那些山东儒家名士如甘龙者，久居秦国，也都变成了固执倔强、宁折不弯的牛脾气。作为国君，年轻的赢渠梁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深厚和宽广，自然深深懂得老秦部落的这种坚刚性格是弥足珍贵的，否则秦国400年间何以立足天下，称霸西戎？然则秦国上层的庙堂人物们，假若都是这种人，秦国何以能成就大业？季如面临的这场灭国危难，逞血气之勇不难，难的是冷静忍耐，顾全大局，而后化险为夷。老秦人谁不恨六国密探？杀掉他们定然是举国拥护，但这时候能够想到不杀自己最痛恨的敌人，反而要善待他们，这是多么宽广的视野，需要克服多少老秦人性格中的痼疾，更不要说景监还是个沙场征战的年轻将领了。当秦孝公昨夜想到这些时，他觉得自己是沉重的、孤独的。可是，当景监慷慨冷静地讲出这些时，他是激动的、欣慰的，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孤独了。刹那之间，年轻的国君对年轻的将军产生了深深的感激之情。这时，左庶长赢虔粗重的声音响起：景监将军言之有理，以秦国目下实力，一个魏国已经难以抵挡，岂能和六国同时为敌？岳阳令子岸也跟了上来，子岸赞同左庶长所言，不杀密探。他内心很清楚，国君本来就命令不杀不掠，左庶长一讲

秦孝公这时轻轻一拍书案，六国密探暂且不杀，财货不动，人身不伤，若六国动静有变，再杀亦不为晚，彼在我手，何惧之有？然岳阳令须得对六国密探严加监视，不许任何人在半年内离开秦国，更不许逃走一个，否则斩首无赦。年轻国君在政事堂第一次显示权力，却是不怒自威。臣下遵命。岳阳令此案肃然站起，高声领命。诸位，秦孝公环视大厅，神色肃然道：今日廷议实则已经开始，山东六国会盟，提出六国定天下，图谋吞并小诸侯，划定势力范围。然则更为要紧的是，山东六国要瓜分秦国，将天下七大国变成六大国。六国将在何时用何种手段实施其分秦野心，目下尚不清楚。可以确定的是，秦国已经面临百年以来最为深重的灭国危机。啾啾老秦，共赴国难，这是秦国妇孺皆知的一句老事。当此存亡之际，我等君臣应同心谋国，群策群力，如此方能谋划出稳妥的对策与方略。说完，悠悠巡视一圈：诸位不要有任何顾忌，哪位先说都行。场中又一阵沉默。在此之前，这些大臣也都风闻了六国会盟的种种消息，其中不乏六国密探有意透露给他们的各色流言。今日国君郑重提出且要征询存亡大计，大臣们顿时感到了强大压力。打打不过，逃逃不脱，投降不可能，一定要拿出一个能够不打不逃不投降的对策，方能消解这场危机。可是危机迫在眉睫，仓促间如何思谋得周全，一时间谁也没有话讲。上大夫甘龙博学多识，且长期主持国政，为在座资深老臣，眼见众皆默然，沉吟思忖了一番，谨慎开口：老臣以为，六国会盟吞灭诸侯，瓜分秦国，此举不合于理，亦不合于道。我秦国本是平王东迁的开国诸侯，对王室居功至伟，秦国有难，天子不会坐视不理。老臣以为，当上书洛阳周王，以天子名义下书，驳斥六国会盟谬误，真相自会大白于天下。与此同时，我秦国以王室名义连结若干中小诸侯，组成一支数十万大军，抗衡六国兵马。若能如此，则危难可解，国家幸甚。甘龙字斟句酌，一番话很是持重谨慎，绝不是明确决断、据理力争，而只是以老臣以为如何如何的商榷口气说话，这恰恰是他的身份、权力与资望形成的一种矜持，绝不意味着暧昧含糊。景监对国中权臣的习惯、风格与错综微妙的关系一概不清楚，认为自己只要把自己想好的说完，便不负国君所托，谁的脸色也不看。此刻他听完甘龙的对策，不禁扑地笑了出来，却又使劲憋住。见无人说话，他咳嗽一声，正容发问：上大夫对策太过迂腐，周王室衰落到一片孤城，自身尚且难保，六国谁会认这个天子？且不说周王不敢发，即或发了，一片王书有甚用处？至于以王室名义连结中小诸侯，更是无法行通。景监大胆，杜挚面色涨红，打断话题高声道：上大夫所言极是，名正则言顺，六国会盟，周天子与秦国并天下诸侯同受欺侮，我秦国违借天子名义生

讨其荒谬，方可号召天下诸侯组成多国盟军。得道多助，如何能说迂腐不通？杜大夫，赢前冷冰冰道：“君上有言，群策群谋，言无顾忌，你急个甚来？”杜志顿时语塞：“好好好，叫他说。”公孙谷破例插了一句：“行则可行，然也确实无大用，君上明断。”景监老老实实：“在下不赞同上大夫主张，但也还没有想好的对策。”杜志冷冷一笑，狠狠瞪了景监一眼，张张口欲言又止。左庶长营前不断轻叩书案，皱眉沉思，这时抬头道：“上大夫之策，天子下书一则，可行而无用；联兵抗衡一则，有用但难行。且不说仓促拼凑的盟军根本没有战力，仅仅建立多国盟军这一则就极难做到。六国之外，天下尚有32个中小诸侯国，兵马总计约在30万左右，的确是一个大数，但他们却被六国分割在各个夹缝中，兵马根本无法越过大国而集结，即或越过也无法进入函谷关。还有六大国本来就虎视眈眈要吞灭中小诸侯，这些小国又岂敢激怒大国自送虎口，捉了秦国的使者去大国邀功，倒是实实在在有可能。上大夫，赢前以为还要再谋良策为是。甘龙有些尴尬，但还是呵呵一笑：“然也，若有高明良策，自当受教。”岳阳令子岸冷笑道：“这些小不拉子诸侯，哼，叫他们跟在六国大军后面分秦块肉倒是可能，要和秦国联兵，他们躲都躲不及。那足下倒是有甚高明主张，拿出来也。”杜志面红耳赤，仿佛自己的主张被驳了一般。“要我说，就和六国拼个你死我活。”子岸豁然站起，手中短剑苍啷拔出，噌地插进地上方砖，咬牙骂道：“鸟，怕甚了？老秦人的血就是往战场流的，当年老秦族还不是硬硬在戎狄包围中杀出了一块地盘，既没退路又没办法，说来说去还不是个打，还不是死战到底一条路。请君上下令做20万校服血战六国，子岸请命做先锋大将，不斩10万首级，誓不生还。”这个名臣后代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显然对这种庙堂廷议的絮叨极为不耐，竟忘记了这里是正式堂。他的一番激昂怒骂与慷慨请战，的确是老秦人的本色，吓得从来没有打过血仗的杜志和公孙谷瞠目结舌。左庶长营前变色：“子岸，把剑收回去，这里是正式堂，不是战场。”营前是秦军统帅，又是威震三军的猛将，也只有他才能震慑住老秦人特有的本色冲动。子岸默默拔出插在地上的短剑，沉着脸重重坐回案前，唏嘘拭泪。秦孝公面色如常，对子岸的激烈慷慨仿佛没有看见，丝毫没有责怪之意。他此刻只是感觉到有赢前这位庶兄，他省了一半力气，有赢前挡一挡，他便对每个人的主张都有充分思谋的余地。当然对子岸那样的主张是不用思谋的，那是一条悲壮的殉国之路，退无可退时也只有拔剑而起，浴血疆场与国家共存亡了。只要有精神准备，那是用不着多想的。危难之际，主战将士的勇烈刚猛永远是最可贵的。作为一国之君，可以不纳其言，却无论如何不能伤其心。他从座中站起，走到子岸面前，递给他一方绢帛汗巾，慨然一叹：“

子岸呐、啊，果真秦国无路可走时，我也会和你一样血战到底的，在座大臣们也都会拔剑而起的。哇的一声，子岸放声大哭，一时间厅中君臣人人拭泪，个个唏嘘。秦孝公站在厅中，缓慢沉重地问：诸位，秦国真的是无路可走了吗？他看着唯一没有讲话的景监，只要有一个人没讲话，秦孝公就不会讲出自己的想法，他要最大限度地将自己的决策建立在臣下主张的基础上，如果臣下阐述充分，他自己宁可不说而全盘接纳。新君即位，要大臣们齐心协力，最好的办法就是使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在推行自己的主张，除非像昨夜那样的紧急关头必须当机立断。秦孝公宁愿让臣下来断事，这样做既是他的思谋结果，也是他的性格所致。君上，列位大人，景监站起来沉吟着，我有一策，恐有失大雅，不知当讲不当讲。秦孝公爽朗大笑道：生死存亡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有用就是大雅，说，我等听听这不雅之策。杜挚憋不住扑哧一笑，又连忙捂住嘴低下头。景监却是落落大方，朗声说道：景监司谋，目下唯有一计可用，秘密游说六国，重金收买权臣，分化六国，延缓时日，使六国分秦盟约自行瓦解。六国之中，齐国与我秦国不搭界，不会主动当头羊，韩国燕国最弱，也不会单独攻秦，魏楚赵三国分秦最利，也是最有实力最有可能单独攻秦的。而魏楚赵三国均有酷爱财色的权臣，尤其魏国因魏王酷爱珠宝名器，大臣多有贪风，我只要以重金美女贿赂，并许以其他好处，此等权臣决然不会令我失望。若此三国不动，六国分秦自然拖延，拖则盟约自溃。诸位，果然不雅之策也。秦孝公不禁一笑，厅中大臣一齐大笑，杜挚笑得眼泪鼻涕拭抹不及，连连咳嗽，甘龙则皱着眉大摇其头，美女重金成何体统，岂不令天下耻笑。公孙谷则只是大笑却不说话，岳阳令子岸啧啧撇嘴：景监呐，景监，亏你想得出。左庶长迎前微微一笑，却是默然沉思，唯有景监没有一丝笑意，一脸茫然地看着国君和大臣们。迎前豁然站起：景监之策丑归丑，有大用。话说回来，方今天下哪国不是阴狠歹毒挖墙脚，赵种铮铮一条汉子，为了争取魏国，硬是将自己的美妾送给了魏王，楚国还不是贿赂齐国大将田忌3000斤，才使齐楚罢兵，庞涓那小子号称名士，为了做丞相还贿赂魏王的胡姬，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有何忌讳？说到底，老秦人以往只知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想不到使阴招罢了。目下六国逼我用阴招，我就用，怕他何来？公孙谷沉吟道：敢问上大夫，府库有金几多？秦国有美女几多？甘龙冷笑：老夫只知道金不足5000，美女几多？哼哼，大约只有长史知晓。公孙谷仿佛没察觉甘龙的嘲讽，自顾道：5000斤，设若魏楚赵三国各有2名权臣，那就是6人，
除去特使的秘密活动金、搜罗美女金，大约每个权臣只能得到300金。魏赵楚三国的权臣从国王那里得到的赏赐，动辄就是数百金，胃口极为贪婪。300金，彼等可能看都不看。若果没有万金之数，此计难行。景监将军，以为如何？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二章，国耻昭昭。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3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二章国耻昭昭。秦孝公沉思有请，商旅幕下能走到何处？大约已经进入陇西大山，追也是来不及了。景监，这赵国为何要向戎狄派出特使？君上，景监无从知晓，只是觉得赵国举动极不寻常。秦孝公看着东山上的一钩新月，悠悠道：景监，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大阴谋。六国分秦的具体方略虽然还不清楚，但我这几天总在想，假如我是魏王、庞涓和赵侯，我当如何一举使秦国溃败？他等我等都知道，仅仅靠战场用兵，很难吞灭一个毕竟还没有丧失战力的秦国。几百年兴亡正时，没有内乱，一个大国很难崩溃。如果他们也是如此想，那么吞灭秦国最狠的手段就是内外夹击。前日得报魏楚赵三国按兵不动，我不解其中缘由，然则我内心总是觉得不对。仔细琢磨，六国似乎是在等待，等待何物说不清楚。今日北地令的急报倒使我茅塞顿开了。景监急问：君上是说赵国要在秦国策动内乱？你以为不是？秦孝公回过头来，景监醒悟，惊出一身冷汗。如若戎狄生乱，那可是洪水猛兽，如何得了？秦孝公冷笑：戎狄族群30多支，岂能全部生乱？目下急务是要确定哪些支族有危险，方可有备无患。君上对戎狄事务，左庶长最熟。对，立即回城商议。秦孝公说着，已经向坡下急走。回到岳阳正式堂，已经是月上柳梢头的初更时分。左庶长迎前急急来到国府时，秦孝公刚刚用过一顶汤饼，黑帛添了灯油，盖好灯座上的大网罩，便轻步退出，静静地守在门外阴影里。景监首先向左庶长迎前禀报了北地令的急报，秦孝公又讲了自己的推测判断。迎前听完，阴沉着脸没有说话。半晌，他起身走到书房的大图前，用手中短剑敲着秦国西部，又画了一个大圈，道：戎狄诸族34支，聚集在泾渭上游600余里的河谷山原。自先祖穆公平定西戎以来，

狄诸族除部分投向阴山外，大部成为秦国臣民。自那时起，老秦人逐步迁到了渭水平原，将精卫上游河谷全部让给了戎狄诸族定居。200多年来，西部戎狄一直没有滋生大的事端，立功、造功、减功、出子4代100余年，荒疏了对西部戎狄的镇抚约束。献公20年，又忙于和三晋大战，也无暇顾及西部戎狄事务，又将驻守陇西的30000精兵东调岳阳。如此一来，西戎各族和国府就有所淡漠疏远，但税赋兵员年年依旧并无缺少。秦国10万大军中，目下还有30000余名戎狄子弟。从根本上说，戎狄诸族不至于全部大乱，但是据我带兵驻守西戎时得知，戎狄诸族有5、6支原来在九原云中一带游牧，和燕国赵国关系甚密，要说生乱，可能这几支危险最大。这是哪几支？定居何地？秦孝公目不转睛地盯着地图问。营前指点着地图道：殷戎、北戎、大陀、西环、义渠、红发几族所居地区在洮水、下水流经的临洮、抱罕、狄道这一片。大约有多少人口，多少兵力？先君献公曾下令实行户籍相武，那时初查六族人口大约在30余万，兵力不好说，戎狄诸族从来是上马作兵，下马耕牧，若以青壮年男子论，当有近10万不差。哪个族最大最危险？西环最大，族人有10万之众，青壮当有3、4万之多，其族领曾经自封为王，和燕赵来往也从未间断。秦孝公大势皱眉，沉思不语。岳阳城箭楼的雕斗之声清晰传来，听点数已经是3更天了。二位以为当如何应对？秦孝公终于抬头问话。六国在西部策反，委实狠毒，西戎若乱，我不打不行，打又力不从心。目下秦国的兵力分散在东部四国的边界，若集中西调，又恐六国趁虚而入。营前沉重踌躇，颈间也是忧心忡忡。我一时也没有主张。咚的一声，秦孝公一拳砸在书案上，豁然起立道：不怕，我们也来利用他们的空隙走一步险棋。他大步走到地图前，你们看，六国在函谷关外等待，西部戎狄纵然叛乱，必然也有等待六国先动之心。戎狄毕竟较弱，很怕被秦军先行吃掉，况且急切间也难以一齐发动，这就有一段两边等待谋求同时动手的空隙，我们目下就要钻这个空隙，且要迅雷不及掩耳。咋个钻这个空隙？营前颈间齐声急问。我意，大哥，立即秘密调动东部兵力，向西开进到戎狄区域的大山里隐蔽。戎狄不动，我不动。戎狄若动，我必先动，且必须一鼓平定。同时颈间立即携带重金到魏国秘密活动，至少拖延其进兵日程，只要打破任何一方，秦国就有了回旋余地。他喘了一口气，假若大哥西进期间六国万一进兵，那就只有拼死一战，玉石俱焚了。营前豁然起身拱手道：给我30000轻骑，营前踏平戎狄。不，50000，不战则已，战必全胜。锦坚沉吟道：君上，东部太空虚了，我们只有50000骑士。秦孝公慨然道：老秦人尽在东部，营渠梁

也是百战之神，存亡血战，举国皆兵，何惧之有？说完，回身到书架旁的一个铜箱中捧出一个小铜匣，打开，双手郑重地递给营前。左庶长，这是上将兵符。营前双手颤抖着接过青铜兵符，两眼含泪，哽咽出声了。作为统兵大将，他自然知道这上将兵符意味着什么。它是只有秦国国君才能使用的无限制调动全国兵力的最高兵符。300年中，只有秦穆公曾经有一次将它交给了荡平西戎的统帅游鱼。而今，年轻的君主将上将兵符亲自交到他手，无疑是将秦国的生死存亡交给了他。而这位年轻的弟弟留给自己的却是孤城一片和准备最后一战的悲壮。老秦国有这样的国君，营前有这样的兄弟，岂能不感愤万端？君臣三人心里都清楚，秦国虽然有10余万军马，但半数是步兵和老旧的战车，只有这5万骑兵是由清一色老秦人组成的精锐轻骑。在战国初期，笨重的车战已经渐渐隐退，快速灵动而又冲击力极强的骑兵渐渐成为最有战力的新兵种。这种骑兵就是当时闻名天下的铁骑。所谓铁骑，就是战马和骑士均用当时上好的精铁马具与盔甲兵器装备起来的集团骑兵。马蹄装有铁掌，使战马能够在任何粗糙的地面奔驰而不惧荆棘尖刺。马头装有铁片与皮革相连的面具，使步兵弓箭对战马的威慑大大减弱。马具也用重量轻、硬度高、韧性好的金属铁代替了又重又厚又软又脆的铜制马具。马上骑士的兵器也从长大的矛戈转变为轻型刀剑，这种刀剑普遍用精铁铸造，长短一般在3尺左右，锋锐清洁，便于集团冲锋格杀。面对笨重缓慢的战车与步兵结合的古典方阵，这种轻骑发动的狂飙一样的集团冲锋具有摧枯拉朽般的威力。战国初期，这种铁骑以魏国最为精良，韩国、赵国次之，楚、齐、秦、燕四国不相伯仲。秦国崛起于西陲，久有马上作战传统，本来就没有战车兵种。然而秦国作为大诸侯国之后，春秋时期力图模仿中原大国的军制，将原来大部分装备粗简的骑兵变成了战车兵。进入战国初期，铁骑涌现，且战法发生了重大变化，秦国却因为精铁缺乏和人口减少，不可能拥有真正的精锐铁骑，而只是装备了少量铁马具、铁兵器的轻骑兵。这5万轻骑所需要的精铁，大部分都是从韩国买来，辗转偷运进入秦国的。当时秦献公精选出5万老秦子弟兵组成的秦国铁骑，实际上成为了

国铁骑，实际上成为了秦国唯一的一支可以随时开出与山东诸侯作战的防卫力量。如果全数开赴陇西，秦国东部就只剩下千余辆老旧战车和两三万步卒，一旦强敌入侵，后果何堪设想。然则面临两面夹击的绝境，不如此孤注一掷，西部叛乱，东部大战，后果又何堪设想。君臣三人默然相视间，天边隐隐电闪，轰隆隆一阵闷雷从屋顶掠过，细密的雨滴打在书房窗棂上刷刷作响，犹如万蚕食桑，又如清风过竹。景监一惊，老林，不好。他闪过的念头是，道路泥泞，数万骑兵何以行军？营前却是眼睛一亮，大步走到廊下，仰望夜空，但见云厚天低，岳阳城一片漆黑，万籁俱寂，唯闻天地间无边无际刷刷雨声。这种雨声不急不缓，不疏不密，不间不断，其徐缓舒展，有如上天撒开一幅细沙覆盖大地。这是恍若春雨，却又比春雨更厚实的初夏之雨，正是关中年年难免的四月老林雨。其实春耕方完，播种已了，上天的绵绵细雨来得正是妙极。它既不是能够冲开地皮暴露种子的暴雨，又能够徐徐滋润土地，彻底消解春旱，堪称关中大地的时令好雨。渭水平川，撒种接收，正是因了这种天下难觅的风调雨顺。每年四月初，秦国民众都要祈祷这一场林雨及时降落，不想今年的老林雨来的竟是比往年早了半个多月，确实是有点异乎寻常。营前仰头望天良久，猛然间仰天大笑。秦孝公泪水盈眶，大步走到院中，向黑沉沉的夜空深深一躬：上天有知，若秦当不灭，营渠梁当永不覆天。刹那之间，景监恍然大悟，激动地冲到庭院中，双手向天挥舞：上天哪，好雨，秦国有救了。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二章，国耻昭昭。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洗头发呀，也不吹呀，再加上脚上穿三天湿的鞋啊，这些都是不好的刺激累积到一起了。
1: 我想问问我们乘客怎么回事，当时
2: 是连续加班了一个多月，就是一直在熬夜，左右长了一个对称的这个。
1: 叔叔也是吗？
3: 那一段就是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4到2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4到2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1047江山电台。
2: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致富有道专栏，春假叠加五一，江山民宿特色服务催热微度假，随后是聚焦三农专栏，科技赋能守青山，仙霞岭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显成效，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关键节点首报成功。先请听致富有道专栏，春假叠加五一，江山民宿特色服务催热微度假。
1: 致富有道，
2: 今年我市中小学春假紧连着五一假期，将形成一个长达8天的长假，我市乡村亲子游微度假也提前升温。连日来，记者走访江郎山、念巴都古镇等景区周边多家民宿，发现客房预订量迅速攀升，各家民宿凭借差异化特色与贴心服务，吸引了众多周边城市的家庭游客。江山云栖民宿毗邻江郎山景区，设有树屋、loft 亲子房、庭院房等特色房型。 民宿负责人赖雪云告诉记者，和去年十一假期类似，五一节前一两天咨询预订的游客特别多。在他看来，这反映出游客越来越倾向于说走就走的休闲方式。赖雪云：
8: 我们这边的话，像节假日一般都来爬降龙山，基本上是带小孩过来的比较多。五一我们这边客人有一半以上是带小孩过来的，亲子游。
2: 不仅房间有特色，活动同样别具一格。赖雪云介绍，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满客时，民宿都会开设面点课，让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动手。面点做好可以当场品尝，也可以打包带走。赖雪云：
8: 因为我们这边是有餐饮的，像早餐我们会给客人打我们当地的麻糍，还有做手工手花，还有一个做我们非遗的一个面点。
2: 今年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的火热也为民宿吸引了不少游客。赖雪云介绍，云栖民宿除住宿外也提供餐饮，主打柴火灶烧的妈妈菜，搭配民宿自种菜园的新鲜蔬菜，这一口香味成了云栖的金字招牌。不少游客专程前来用餐和体验，尤其是中午，很多人过来吃个饭，喝个下午茶。现在还能挖笋摘野菜。赖雪云：
8: 豆蔻年华过来玩的还是蛮多的，然后他们过来吃饭啊，过来打个卡拍个照喝个下午茶的客人还是蛮多的。
2: 在距离念巴都古镇约500米，江山古里稻香民宿同样热度不减。记者走进民宿，推窗望去，层层梯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绿意扑面而来，空气湿润清新。民宿负责人李亚丽：
9: 大部分旅客来自于上海、江苏、南昌，都是来自于线上预订。五月一期间正好赶上浙江的春假，房间大部分都预订出去了，大床标间家庭房都有，正好满足了家庭的出行不同年龄的旅客需求。
2: 依托周边田园资源，古里稻香民宿在农事体验上做起了文章。他们将山间天然山泉水引入客房，让客人喝到正宗的山间水。五一正值西瓜育苗关键期，民宿准备邀请游客亲手栽种瓜苗。李亚丽：
9: 民宿主打就是服务在细微处，我们民宿有提供传统的手工收割稻谷的体验活动，让城里的客人体验到每一粒大米的来自不易。
2: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年轻消费群体成为出游主力，不赶路、不计划、重体验的微度假模式正在走红。朋友们，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科技赋能守青山，仙霞岭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显成效。
1: 聚焦三农。
2: 近年来，江山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锚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目标，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协同共治、全民参与保护新路径，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增强，野生动植物家园愈发稳固，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织密智能监测网，科研监测实现新突破，保护区优化布设红外相机300台次，在省内率先持续应用绿头鹰 iDNA 基因监测技术，同步开展无人机巡航、鸟类声纹监测试点，构建起天上看、空中探、地上查的立体化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2025年以来，新增动植物记录20余种，鸟类物种增至175种，

0: 精准排查盗猎、非法采伐、违法食用野生动物等线索，严厉打击涉林违法犯罪活动，同步引导沿线村庄协同参与森林防火、日常巡护，形成上下联动、群防群治的良好格局，野生动植物资源得到全方位保护，打造全民宣教网，生态保护理念入人心。精心策划《江山熊出没》系列宣传报道，被省级媒体刊发转发，传播量超50,000人次，有效提升社会关注度与群众保护意识。通过固定广播、入户宣讲、悬挂横幅、无人机空中喊话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与野生动植物普法宣传，引导村民自觉守法，主动参与保护，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下一步，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将持续深化科技应用，完善协同管护机制，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全力筑牢浙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3: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2: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3: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2: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3: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2: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0,000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3: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2: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3: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2: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3: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2: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关键节点首报成功。
1: 乡村采风，
4: 4月23号，备受瞩目的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实现重大进展，左库右坝尖边坡首爆成功，标志着工程建设迈入全新的实质性阶段。当天中午12:56，随着一声巨响，左库右坝尖边坡岩石被成功。

0: 工展开。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左库右坝间首爆顺利完成，市城投集团水利水电公司支部书记、执行董事兼经理王春：
1: 今天首爆成功，标志着我们张村水库工程从表层开挖向岩体开挖实质性迈进，为下一步大坝坝体开挖、坝基开挖及泛洪隧洞开挖及土石方开挖奠定了基础。
0: 此次爆破的边坡是张村水库项目的节点性控制性工程，为确保爆破安全，市城投集团要求参建单位严格遵循国家爆破安全法规及环保要求，并联合公安、环保等多部门协同配合，对爆破方案进行了反复论证和优化。从爆破药量的精准计算，到周边群众的提前告知，再到现场安全防护措施的层层落实，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万无一失。王春：
1: 没有爆破之前，我们采用机械掘金方式，因为花岗岩岩体比较坚硬，首爆成功以后将会进一步加快我们的施工进度。
0: 张村水库工程主要建设左坝、右坝、分洪输水隧洞、发电厂房及升压站等设施，分为左库工程、右库工程以及信息化工程三个标段实施，建设周期从2025年10月持续至2030年5月。王春：
1: 当前主库工程正在进行左右坝间开挖及支护、分洪隧洞口开挖及支护、上坝道路建设及拜河系统建设，右库工程正在进行上坝道路基础开挖、黄满大桥基础开挖、以后交通洞洞口开挖，工程整体推进有序。
0: 截至目前，左库工程已完成形象进度10%，右库工程完成形象进度3%。王春：
1: 下一步我们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加大施工力量，加快泛洪隧洞、上坝道路等工程建设，为张村水库早日完工做出努力。
2: FM 104.7，江山电台幸福调频，走进新农村，精彩继续。
3: 和睦村网球场点亮群众健康新生活。
0: 日前，青湖街道和睦村一片新建成的网球场，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运动乐趣，并在全村掀起一股网球健身热潮。全民健身设施先行，这片网球场得以建成，离不开村民的热情支持，也离不开省体育局的专项资金扶持。2025年，省政府将利用金角银边建设10000个体育场地，纳入民生实事项目。借着这一政策东风，和睦村成功申请到省体育局20万元补助资金。网球热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村民的休闲生活，更点燃了全村的全民健身热情。眼下，村里第二片网球场即将启动招投标工作。未来，和睦村还计划成立江山市首个网球协会，进一步搭建健身交流平台，让全民健身之花在和睦村常开常艳。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 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4: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4到2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4到2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 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恒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 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9: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0: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

0: 金星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 913.7 万名。
1: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3: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4: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2: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4: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5: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6: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5: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7: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8: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9: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0: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1: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红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9: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红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2: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4: 不要反悔来哦，
15: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6: 他是要不跟你浪嘞。
1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7: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3: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8: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3: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9: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3: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20: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3: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

0: 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六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七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2: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3: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4: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5: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4: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6: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7: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1: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2: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1: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三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10: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9: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11: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9: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11: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9: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10: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2: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1: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

0: 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三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3: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3: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6: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7: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及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8: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9: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0: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

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市区今天明天晴到多云，气温是16到25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特别策划《义乌启示》，从县域样本看浙江实践，今天播出。因地制宜，不照搬照抄，学精神，学方法。
2: 嘉兴以机器人、无人车等智能终端作为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的主要载体，着力培育新的增长极。
1: 手电手展上新，消费补贴加码，体育赛事引流，这个假期浙江消费市场热力十足。
2: 杭州西湖灵隐等热门景区人气爆棚，各部门多举措保障假期顺畅出行。
1: 国内外新闻，
2: 中方在开罗宣言发表地建立纪念碑。
1: 伊朗透露正审议美方对14点提议回应，目前谈判不涉核问题。美国表示将实施行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20年前的深刻总结，20年后的时代回响，义乌发展经验20年。
1: 在浙江，从市场拓展到乡村振兴，从便民举措到富民路子，各地始终遵循着这样一条发展法则，不照搬别人的做法，而是根据自己的家底找到最适合的那把钥匙，在因地制宜中找到自己的破局之道。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义乌启示》，从县域样本看浙江实践，今天播出。因地制宜，不照搬照抄，学精神，学方法，由记者蓝柳丹采制。
3: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珠宝首饰区域，2001年出生的经营户林慕云现场展示起数字员工的工作效率。
4: 我们选择我们的雨桐同事，选克莱尔 OK。 好，我们已经选择了我们想要的款式。好，开始了，等待一下。
3: 不到1分钟，首饰就自动佩戴在不同风格的 AI 模特身上。林慕云是厂二代，学的是数据相关专业。去年他敏锐察觉到一个行业痛点，传统设计流程耗时数天，要经过10多道繁琐工序，费用高，效率低。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他联合相关团队，利用自家工厂积累的20到50万款首饰数据，专门训练了一款专注于首饰设计的 AI 垂直模型，给老行当注入了新的数智力。
4: 我们去年的拍摄费用至少是200万，这300万，但现在的话连我们去年的零头都不到，10万以内。然后数字员工的话，他是晚上是不用休息的，所以他可以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图片跟视频生成完，第二天我们另外一位同事就过来，可以跟这位数字员工交接，把你昨天晚上的500张全部都给我。
3: 林慕云深知，在 AI 时代，最明智的做法是摒弃打价格战的老套路，将数字化当作破局利刃，把自身产业的深厚积累和前沿技术紧紧绑在一起。凭借这个优势，他的电商客户持续增长。
4: 我们现在电商客户一进来，我们就可以跟他说，我们有对应的款式可以提供给您。电商客户增长从去年到今年年初是12%。我们前3个月因为这个提供服务，客户下单量已经达到200万美金了。
3: 林慕云的生意经生动展现了义乌发展经验的思维方法及因地制宜，充分激发本地优势和人的主动性，把劣势变成优势，把优势用到极致，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钥匙。这套方法论不光在义乌的商圈里开花结果，在浙江其他地方同样给出了精彩实践。嘉兴嘉善县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因地制宜的改革智慧正转化为跨省便民的生动样本。在县政务服务中心，嘉善农业商业银行工作人员文志东通过跨省通办专窗，只用了30分钟就为一位上海客户办好了不动产融资贷款业务。
5: 去上海办理注销来回都要3个多小时，现在有这个一网通办的话真的非常方便，时间又节省，我们也不需要两地奔跑，方便客户，方便我们。
3: 嘉善自2019年起探索跨省通办改革，从办出第一张跨省通办的营业执照，到逐步实现高频事项的跨省通办制度创新的民生。

0: 地理位置优越，风景秀丽，但以前人口外流一度成了空心村。如何改变？从2024年起，仙井村立足景区门户的独特家底，主动承接神仙居的外溢客流，并通过青年入乡行动和整村运营模式，以青年人喜爱的村庄为核心特色 IP， 盘活村里的闲置地和老旧房屋，共富宿集、倾诉文旅新空间等10多个新业态相继投入运营。如今，这个小山村已经成了游客迎门的网红村。2025年，仙井村旅游人次超过15万。游客消费额达到60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也翻了一番。仙井村的振兴案例还入选了2025年度浙江省改革突破奖。仙居县委组织部调研室主任殷启豪说，
1: 让更多的这样一个村子通过引入运营方的这样一个角色，把他们依山傍水的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充分的利用起来，让老百姓、让村集体能够获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收益，把钱袋子鼓起来。
2: 请听记者手记。
0: 因地制宜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基于自身禀赋的精准发力。义乌00后经营户林慕云没有陷入低价竞争，而是用数据资产训练垂直模型，把高额拍摄成本压缩至1/10。嘉善跨省通办的突破不在于技术多么超前，而在于真正站在群众角度拆掉行政围墙。仙居仙井村利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整村运营的思维，实现从守着金饭碗过穷日子到接住流量的转变。三条路径，一个逻辑，认清自己有什么，缺什么，然后把长处用到极致。这或许就是义乌发展经验最朴素也最管用的启示。
3: 从烟火升腾的夜市到小资浪漫的街区，夜幕下的义乌，购物、美食、娱乐，越夜越精彩。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4: 晚上9点，义乌三亭路夜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微风拂过，美食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小吃摊摊主周峰热情地招待着每一位游客，
5: 让客人高兴人来，满意人归，这才是我的乐趣。
4: 要说三亭路夜市的烟火气和其他夜市有什么不同，绝对是独特的国际范儿。记者迎面就遇到了正带着家人逛吃逛吃的埃及游客穆罕默德。
6: 觉得这里东西怎么样？
7: 很好的，非常好，很便宜，东西便宜，质量也可以。
4: 一旁熟练揽客的郑伟略来自广东汕头，扎根在三亭路卖电子配件已经10几年了。能和外国游客熟练沟通的他，从未系统学习过外语，却在义乌练就了说多国语言的本领。
8: 比较喜欢义乌这个地方，对吧？就是毕竟是适合奋斗的地方吧，吃苦耐劳都有回报的一个地方。
4: 和三亭路的烟火气不一样，江东街道月桂坊特色街区把小资与浪漫写进夜色里，沿街的咖啡馆、甜品店、茶馆、酒吧松弛感拉满。朱强杰的甜品店是最早入驻的商户之一。
9: 因为我们这边是坐落公园嘛，然后现在是春天，春暖花开嘛，然后外面的空气特别好，就能感受到大自然，喝上一杯咖啡，吃一个甜品，然后惬意的跟朋友们聊天。
4: 街区还精心打造了繁花似锦主题夜间活动，让市民在春拂柳、夏赏荷、秋闻桂、冬品梅的四季变换中尽享感官盛宴。在这里夜游的何女士忙着打卡拍照，流连忘返。
10: 我们平常女孩子嘛，最喜欢拍拍照的，因为我们看到这种环境、这种氛围的店的话，我们都喜欢多拍一下，会和几个朋友一起。
4: 从烟火夜市到文艺街区，从直播夜场到休闲夜娱，夜购、夜食、夜游、夜娱，多元场景在义乌全面绽放。这座24小时不落幕的商贸之都，正用越夜越精彩的活力书写城市消费升级的崭新篇章。
3: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嘉兴以机器人、无人车等智能终端作为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的主要载体，着力培育新的增长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11: 在嘉兴南湖区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已投用的全国首个工业具身智能采集训练基地里，数十台人形机器人、轮式机器人、半人形机器人正在实训师的操控下同步开展数据采集与模型训练，机械臂精准抓取，灵活操作。研究院具身智能采训中心主任陈义豪说，
12: 我们现在已经在位的就有240台，预计在5月底的时候会有840台，这个体量已经是全球最大规模的一个体量。
11: 陈义豪说，从基地毕业的一批机器人已经在南昌企业投用，这批机器人在打包、搬运等过程中已经

0: 拥有与人一样的感知能力，这是因为机器人手掌安装了研究院自主研发的电子皮肤。
1: 电子皮肤就是它那个黑色胶皮里边就加了传感器，就使它爪子能够像人一样感受到这个软的东西，我就轻轻爪，能更好的去训练这种精巧操作的一些触觉模型。
0: 陈一豪说，从家庭到工厂，从商超到物流，嘉兴正为智能终端打开海量应用场景。
2: 在不久后的将来，
0: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可跨门槛、上台阶，适配居家养老、商超服务，半人形小机器人灵活轻便，适合小户型、狭窄空间，可做家务、表演、巡检。在桐乡，上元智行桐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曙指着正在公司园区测试区域不断跑动测试的各类型无人车说，他们研制生产的智能滑板底盘的无人车可以覆盖消防、安防、物流、交通应急等八大场景。目前已累计 L4 级无人驾驶里程突破5000公里，服务全球客户500多家。
3: 然后这边看到就是我们的一个无人车造车理念，滑板底盘加智能方舱，车可以做成移动单元，上装的装置它可以分离的，货箱可以换成是不同的应用场景，针对于千行百业。
0: 据了解，去年嘉兴人工智能产业年营收767.7亿元，位居全省前列，得益于嘉兴扎实的算力底座、完善的配套制造产业链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人工智能的智能终端产业在嘉兴才能茁壮成长。目前嘉兴已投运算力约8.5万拍 FLOPS， 占全省一半以上。嘉兴市经信局副局长姚中华说，
4: 制造业是我们嘉兴的历史资本，智能终端是我市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政策、最好的服务与各界携手共进，让更多嘉兴制造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
5: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6: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5: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6: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7: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8: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7: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8: 投保就选人保。
9: 400123456。
10: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11: 手电手展上新，消费补贴加码，体育赛事引流。今年五一假期，浙江各地消费市场热力十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2: 中午刚开业不久的杭州恒隆广场人气爆棚，成为武林商圈的顶流，几乎每家餐饮店都需要排队等位，不少店甚至要等1个多小时。记者采访发现，很多市民是冲着手电来的。市民陈先生说，之前就听说恒隆广场里有包括全市、全省乃至全国高能级手电超过70家，现场一逛果然新鲜感十足。
13: 我会对手电比较有吸引，因为有些没见过的牌子或者一些很小众的新品牌可以入驻进来，我就会比那些大牌或者连锁店更有意思一点，尤其是吃或者说穿之类的。
12: 在杭州上城区的钱江新城商圈，闻所未闻香氛节在万象城启幕，集结宝格丽、蔻衣等10大先锋品牌，以浙江首展、华东首店、亚洲首店等高规格阵容集中亮相。活动同步推出多款首发新品与杭州限定款，实现国际奢香、东方香养、潮流美妆、生活方式跨界融合，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体验打卡。除了手电手展上新，这个假期消费补贴也在加码。受第二批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625亿元资金发放带动，各地持续推出预存抵扣、满减优惠、消费券等活动，吸引消费者。在嘉善县一家商场，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和选购家电。市民张春华说，
14: 过来是看电视机的，还有一个以旧换新，这个机也可以抵100，还有国补，价格比较实惠。
12: 商场家电部负责人祝晴说，国补与店铺旧家电回收折价的双重优惠，让消费者购买意愿明显增强。
15: 国补的话可以最高补贴到1500块钱，五一期间商场也推出了抽奖满赠的活动。

0: 像冰箱、洗衣机、彩电都可以以旧换新，所以说这段时间市民选购家电的热情也是比较高涨的。
1: 体育赛事引流也在持续激发消费新动力。这个五一，全省11个社区市围绕吴越杯推出100多项赛事专享优惠。宁波文旅会展相关负责人黄周阳介绍说，他们以赛事为流量入口，深度串联特色市集、商圈餐饮、文旅住宿等多元消费场景。
2: 赛前呢，设置了精彩的暖场节目和趣味的互动，场外还有足够花式主题市集、球迷狂欢、特色美食等多元体验，更有官方文创以及互动打卡等丰富活动。
3: 这个假期，酒店、旅行社订单持续火爆，文旅市场活力迸发。来听浙江时尚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4: 上午，记者点进安吉奇幻加勒比主题酒店的订房平台，页面上的多种房型都显示订完状态。景区营销总监夏文超说，由于今年五一假期连上浙江多地中小学春假，亲子客群明显增加，260间客房全部满房，酒店的旺季持续时间也比往年更长。
5: 从春假27号开始到5月4号就全部是满房。活动的话，因为我们有配套景区嘛，景区里面配套的这种演出啊，包括明星嘉宾的互动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今年的话，整体的一个均价也是比往年要高一点。
4: 同样迎来忙碌状态的还有各地旅行社，在诸暨新天地国际旅行社，游客的咨询电话几乎没停过。负责人殷柳娜告诉记者，假期以来旅行团预订一直都很火爆，前往主题乐园、自然风景区的旅游订单相比往年都有上涨。
6: 路线主要是亲子游、乐园、横店的梦幻谷、东方山水乐园之类的比较多，今年去海边的人也比较多，省内海岛游基本上都是满团的，省外自驾游的那种，包括昆明、新疆自驾那种，相对于往年的话，还是有挺大幅度的一个增长。
4: 去哪儿旅行大数据显示，继5月1号出发的客流量、酒店入住量双双达到峰值后，5月2号起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这两天的机票价格和峰值相比接近腰斩。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不少人选择在这两天捡漏出游。
7: 从出发时间来看呢，节前一天4月30号和返程高峰5月5号机票价格最贵，而5月2号到3号则是明显的低谷。大城市间裸票机票价格低至300元，尤其是一些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由于往返航班量大，运力供给充足且没有商务客，现在还有不到2折的特价机票，甚至比平时还低。那由于商务旅客减少，大城市的部分高档酒店这两天的价格也比平时低20%，适合捡漏。
8: 假期里，杭州西湖灵隐等热门景区人气爆棚，各部门多措并举保障交通畅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 上午9点左右，杭州西湖断桥已经游人如织，不过断桥边的路口依旧秩序井然。斑马线旁，一个身高1米7左右的交管机器人格外引人注目。
9: 穿橙色衣服的同志，请不要在。
1: 据了解，它能够精准识别非机动车越线停车、骑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并开启语音实时劝导。很多路过的游客都感觉很新奇。
10: 其实挺震撼的，现在的发展也很快，确实科技很厉害。
11: 远处看的时候以为是一位真正的交警，然后走近看发现不是。
1: 在交管机器人的胸前电子屏上，记者看到可以点击进入问路、报警、咨询等功能供游客使用。杭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科技信息化大队综管科副科长朝林之说，传统警务中最耗费精力的重复性喊话和吹哨，现在可以交给机器人接棒。
12: 目前杭州交警已组建全国首个成建制的交管机器人中队杭警执行，那么这次的话我们是首批投入了15台机器人进行了一个实战测试，这批机器人主要是在西湖景区周边重点区域进行上岗。
1: 数据显示，假期前两天西湖景区总客流超过145万人次。同样人气爆棚的还有灵隐景区，数据显示假期前3日，灵隐景区线上预约人数都稳定触及6.5万人次峰值。为解决自驾游客前往景区停车难、路线绕的痛点，今年五一假期起，杭州市公交集团在西5联公交总站新增小车加公交接驳换乘点，自驾游客把车停到地下车库后，可以坐319路公交车，只需25分钟左右就能到灵隐寺。杭州怡苑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庄业说，此次开放了122个标准停车位。
13: 因为是社会公共停车场，它收费也比较低，我们是

0: 4元每小时的收费标准，通过换乘的方式进灵隐景区的话，凭着当日的坐这个319公交车些电子凭证，或者是灵隐预约的凭证，我们都可以给他免掉2小时。
1: 五一假期昨天进入第三天，杭州市文旅市场平稳有序，早上的阴雨阻挡不了人们出游观赏的脚步。今天杭州各大景区继续人头攒动，文旅消费市场呈现出文旅体艺全线开花，特色活动争相上演，乡村野趣持续升温的鲜明特征。杭州市共接待游客400万人次，同比减少 0.14%， 其中西湖景区总客流量83.5万人次，同比减少 5.8%。
2: 假期里，全省各大文博场馆纷纷推出新展和体验活动，文博游热度持续攀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3: 在杭州跨湖桥遗址博物馆，8000年文明起源的交响《贾湖遗址跨湖桥遗址联展》正在展出。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位于淮河上游，距今约9000到7500年。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七声音阶管乐器贾湖骨笛是这次展览的重磅展品。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位于长江下游，距今约8300到7200年，以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作坊遗迹和世界上最早的气功等文物闻名。这次展览也是淮河上游和长江下游的史前文明首次联袂呈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展。游客戴先生说，
4: 早些年国家宝藏这期节目上看到过贾湖骨笛吧，河南我是没有去过，刚好萧山这边有一个贾湖的新展开幕，然后我本人又对贾湖骨笛比较感兴趣吧，就专程过来看了一下。
3: 五一假期，全省各大博物馆共有超150场展览面向市民游客展出。嘉兴博物馆推出了瓷窑欧罗巴梅森的艺术华章特展，共展出81组234件珍品，从配方、纹饰、题材、造型四大维度全景式呈现被誉为瓷中劳斯莱斯的欧洲名瓷梅森瓷器的艺术成就和历史脉络。金华市博物馆推出马上文书到婺州吐鲁番丝路文物文书展，汇聚了130多件珍贵文物，包括跨越多个朝代的官方典籍、民间书信和商贸契约等。除了展览，各大文博场馆还推出了不少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五一期间，金华武义县博物馆配合和厅饭彩，从文人心境到世俗吉祥专题展览，推出了婺州窑烧制技艺荷花主题活动，揉泥、捏塑、修边、调整，市民游客可以亲手将花瓣的层次、莲蓬的质朴一一定格在陶土之上。市民江女士说，
5: 自己也比较喜欢这种手做的，所以看到有好活动就冲啊，挺好的。捏花瓣吧，看别人都太薄，我们太重，就像 plus 版本的荷花一样。
3: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假期里推出了10多项非遗主题系列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体验古法造纸技艺、畲族刺绣、青田石雕、龙泉宝剑锻造技艺等。省非遗馆馆长郭毅说，
6: 就沉浸式的这样的一种非遗体验非常受欢迎，把我们传统的非遗的这样的项目转化成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受众面特别广。我们的非遗从小众到大众，让更多的人来认识非遗、感受非遗啊，热爱非遗。
1: 这几天，这里有戏2026长三角顾西东戏曲艺术周在嘉善西塘古镇举行，为八方来客铺展一幅可听可看可游可感的文化画卷，让每个人都能在古镇里遇见戏曲。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和嘉善台的报道。
7: 晚上7点半，西塘音创音乐营地灯火雅致，户外双面舞台上由国家一级演员张静、国家二级演员王静领衔演绎的粤剧《双教皆清》正式开演。该剧由戏剧大师顾西东创作，围绕平家女陈珊瑚的人生际遇展开，讲述其婚后历经坎坷与误解，坚守善良本心，最终苦尽甘来，合家团圆的故事。上海游客杨佳丽说，
8: 我是第一次来这种古镇，体验了看佛又听戏曲，感觉整个人就特别放松，感觉上班的那种劳累都没有了，下次有机会还会来的。
7: 除了在古镇与戏曲偶遇收获惊喜的游客，也有特意为粤剧而来的资深票友。艺术展开幕大戏浙江小百花粤剧团折子戏专场《爱情的花园》，以粤剧经典

0: 情故事为主线，精选多部折子戏精华集中表演。该戏自2024年起先后赴法国、英国、德国、中国台湾等地巡演，这次是首次在内地与观众见面。精湛的表演让来自江苏吴江的资深票友吕苗倩拍手叫好。
1: 顾旭东老师原来是浙江小百花的一个编剧老师，他也是非常有名的。我们在网上看到了浙江戏堂这里有戏嘛，这影响非常。
2: 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期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

0: 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 加入华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6: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8: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9: 反映民生，
8: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1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周一，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跑九山系列赛江山站暨曲跑系列活动石门站开跑。周二，我市抹茶原料基地迎采收旺季。周三，15届市委常委会第167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召开全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暨邻里互助养老工作第3次推进会。周四，朱素芳主持召开5一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工作部署会。周五，我市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周六，5一假期各大景区花市上新，迎接八方游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4月26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跑九山系列赛江山站暨曲跑系列活动石门站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跑友齐聚江郎山下，共同点燃运动江山、体育福地的城市热情。8点30分，专业组与休闲组的选手们分批从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起跑，专业组赛道途经虚女湖、开明禅寺、十八曲等江郎山重要景点，全程12.5公里，累计爬升330米。跑友们穿梭于青山绿水间，在挑战体能的同时，尽览江郎山的奇峰秀色。休闲组则绕行西山村4公里的平坦赛道，让家庭跑友与初跑者也能轻松享受奔跑的乐趣。这场跑友们的狂欢是浙皖闽赣4省9地共同打造的跑九山系列赛中的一站。九山囊括金华金华山、衢州江郎山、丽水百山组、安徽黄山、福建武夷山、江西三清山、江西景德镇珠山、江西鹰潭龙虎山、江西抚州大觉山。每月一程，以奔跑串联山水文化与产业，让体育成为区域协同的纽带。近年来，杯泡热饮的传统茶叶市场行情持续走低，而具有食饮功能的抹茶作为附加值高、市场需求旺的产品，已成为我市茶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方向。 4月21号清晨，记者走进位于凤林镇桃园村王家自然村的爱平家庭农场，看到两台采茶机在茶垄间灵活穿梭，采茶工们协同配合，一片片鲜嫩的茶。

青被快速采收。截至4月21号，我市已有20多家抹茶基地分别与浙江益抹春茶业有限公司、福建林里茶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签订合同，多数基地实现了茶青机械化采收。同时，我市多家茶叶主体也陆续前往各抹茶基地参观考察，深入了解抹茶种植模式及机械化采收的实际效益，为后续转型发展积累经验。4月29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67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结对帮扶和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工作等。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总结推广了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又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的关心厚爱。要把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江山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坚持扩大开放，抓好外贸出口，持续推进千团万企拓市场争订单行动，加快重点交通项目进度，做强一线一业，强化企业梯度培育，狠抓项目建设，紧盯二季度抓开工入库项目，全面加快前期工作，形成更多实物投资量，深入改革攻坚，聚焦农文旅融合、供应链金融赋能企业降本增效等小切口改革，加快形成一批可感可及的标志性成果。要树牢正确政绩观，抓好二季度争先创优工作，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工作，确保上级交办件按时化解到位。会议传达上级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相关要求和会议精神，并听取我市集中整治工作相关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市领导要带头包联疑难信访件，各级党员干部要增强政治敏感性，推动工作落实到位，坚持全市上下联合作战，加大信息互通力度，实现信访数据办理进度、问题线索实时共享，坚决杜绝纸面化解、数据化解，及时总结提炼务实管用的打法，确保整治成果经得起群众、时间和历史检验。会议传达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关于结对帮扶工作相关指示精神，并汇报我市下步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化产业合作，充分发挥专职招商组的力量，加快成立相关产业基金，力争引进落地一批优质产业项目。会议部署了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并研究了其他议题。4月28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召开全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暨邻里互助养老工作第三次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有关部署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找准工作切口，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感受到关爱与温暖，打造具有江山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市领导何日根、程家华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充分肯定近段时间全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暨邻里互助养老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开展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暨邻里互助养老工作，能有效解决高龄老人、独居老人等群体的生活照料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温暖途径。要配强业委会主任和书记，像选村社书记一样来选好相关人员，完善激励措施，提升待遇保障，确保将更多政治素质高、责任心强、服务意识强、业务能力出众的人才吸纳到业委会队伍。要因地制宜开展工作，找准邻里互助养老工作切入口，聚合多元力量，盘活辖区资源，依托一线真实民情，制定精准服务举措，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注重风险防范，进一步细化责任分工，明确服务标准，配强应急救助等专业服务团队，开展定期

走访问需和针对性帮扶，用细微关怀守护老人安全。要做好宣传总结，及时总结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常态长效机制，推动工作提质增效。4月29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召开五一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工作部署会。他强调，要切实增强抓落实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主动性，全力做好假期旅游各项保障工作，确保五一期间全市旅游市场安全有序、服务优质高效，全面提升游客体验。市领导季根寿、杨军、毛淑峰等参加。朱素芳指出，五一假期即将到来，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人流量、车流量显著增加，对我们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以强烈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五一假期旅游市场安全有序、服务优质高效。朱素芳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梳理问题清单，精准研判风险隐患，紧盯交通疏导、住宿接待、业态提升、设施运维、食品安全、市场监管、舆情引导等重点领域，细化工作举措，补齐服务短板，丰富旅游业态，规范经营行为。要推动景区焕新提质，坚持项目引领，逐一明确重点文旅项目责任分工，完成实现挂图作战、压查推进，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加强政策研究，迭代优化旅游扶持政策，提升政策精准度与靶向性，充分激发旅游企业发展活力和干事创业热情。完善配套设施，着力提升景区服务承载能力，进一步满足游客需求。畅通旅游投诉举报渠道，高效处置各类突发问题与游客诉求。要打响月月有登高旅游品牌，加强活动策划，注重宣传营销，整合融媒体、自媒体宣传资源，做到边干边完善，持续营造浓厚的旅游氛围。4月30号，市委以互看互学加专题会议的形式，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召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衢州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努力形成更多实实在在的缩差共富成效，为省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多江山力量。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全力推动缩小三大差距，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深化了城乡融合，夯实了产业基础，优化了公共服务。朱素芳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始终突出以富民为核心，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坚持强城聚合，加快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持续做大两新产业，进一步打响月月有登高品牌，更好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提升城镇品质，巩固拓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加快人口集聚，有序推进共富搬迁，持续做好搬后资源盘活利用的后半篇文章。要坚持新村共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文章，加快片区组团运营打造，切实提升低收入农户收入。要坚持融合惠民，加快推动资源要素有序流通，以邻里互助养老为切入口，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朱素芳强调，要强化领导，压实责任，进一步凝聚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合力，充分发挥村社书记的领头雁作用，团结带领村民走出各具特色的致富新路，充分激发青年人才的生力军作用，推动青年入乡发展。登高陪爬，盲盒挑战，沉浸式游园。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花式宠粉策划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春去西游记主题活动，多元场景体验点燃假日文旅热潮。
在江郎山景区，游客们在景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0: 的引导下，有序购票，登上接驳车，开启登山之旅。在念巴都古镇，一场以商会风云、薪火相传为主题的沉浸式剧本游活动，把古镇街巷化作天然演绎舞台，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互动。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更明，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